0: 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生生有爱，

0: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市桥35到26度，鲅鱼圈36到26度。再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同时大家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4: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3: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5: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3: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0: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3: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早安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我是小峰，
1: 我是天月，
0: 我们是小
1: 我们是
0: 小月亮组合。今天是第一天把这个名字确定下来了，所以说的有点不太明白啊，大家呢也希望包含一下。但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和各位开通了，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路况信息，成为我们路上的小眼睛，或者可以分享一些开心的事儿，也可以和我们打卡互动。像别等待发光就趁现在。哎呀，要和各位说个事儿啊。辽河之下，
1: 对，
0: 你来说吧。
1: 辽河之下就是一个大家每年都在期待的，
0: 哎，对，
1: 就是我们也在期待，演员也在期待，然后我们的群众市民们也在期待的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
0: 是的，
1: 而今天晚上7点，就是第六届的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将在红旗广场和大家见面了，而且今天是开幕式，会有非常多的精彩表演的。
0: 哎呀，所以说今天晚上呢，大伙啊吃完饭的时候呢，一定啊不要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啊，出去遛弯，到哪遛不是遛，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可以聚集在红旗广场去看一下辽河之下的一个开幕式，那节目可老多了。而且这一次开幕式呢，是有一个重磅的节目，就是咱们记不是去年春晚的时候有一个大连杂技团带来的灯伞，特别惊艳。这一次呢，他们还过来了，而且这一次带来了有一个情景魔术叫出其不意，还有个杂技叫做鼓舞，可以说真的是让人期待呀。
1: 嗯，没错，而且看一下这个节目单哈，
0: 嗯，
1: 一共是13个节目，
0: 哎，
1: 这里面啊有原创歌曲，还有呢我们的群众文体的串烧，
0: 哎，
1: 还有情景魔术，嗯。当然还有歌伴舞啊、歌舞啊、杂技啊，还有原创舞蹈，哎呀，特别的丰富。
0: 所以说今天晚上大家一定要在红旗广场，是几点钟来着？
1: 几点钟？晚上7点。
0: 是的，晚上7点啊，我们相约在红旗广场，一起来看第六届辽河之下的开幕式，大家期待一波吧。
1: 对，而且在晚上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在现场看到光哥。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呢，今天呢，赶快啊，晚上把家里边的亲朋好友都召集起来啊，然后呢，家里边群里边都分享分享，因为这个事儿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分享给家里边的朋友群或家族群、家人群都可以，把这个好消息让我们扩散出去，好不好？
1: 是的，而且在现场呢还有一个惊喜，
0: 哎，是什么惊喜？
1: 就是、德华给大家。准备了冷饮，
0: 哎，这个不用和我们互动就能得到了。只要你去现场的话，德华冷饮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清爽的冰棍儿。
1: 是的、
0: 啊，
1: 直接开一大车就来了。
0: 是的，所以说晚上的时候呢，大伙儿上红旗广场吃着冰棍儿，看着表演，吹着大辽河的晚风，真的是太幸福了。
1: 嗯，加油，更精彩，心情保持愉快，梦想更
0: 期待，正能量快醒来，加油，就现在。还是一样，先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吧，因为现在呢我们透过我们的制高点监控视频可以看得到道上的车真不少啊，太多了、
1: 哎、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上班的时候哈，所以说呢、嗯、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堵车不堵心，希望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哎啊、惠中医院这块是有一个红色拥堵的状态哈，
0: 嗯，
1: 而且呢在这是营口银行，
0: 对，
1: 路口
0: 就是建设街和学府路交汇口这一左一右，
1: 嗯，
0: 车挺多，而且都是黄色的缓行，
1: 嗯
0: 嗯，然后呢还有这块呢，就是这是属于一条小路里边啊，军民路这块也是出现了一段黄色的缓行，车挺多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学府路，
1: 现在学府路和金牛山大街哈，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
0: 是的，中心街这块溜呢车也蛮多的，从万达广场这边开始一直到盼盼路，整个这条街上呢都是出现了一个黄色的缓行。
1: 是的，一直到体育场南街，
0: 对，然后呢、哦、万达广场这一左右就是都
1: 这一圈，
0: 对，这一圈都是红色的拥堵，
1: 围着这一个万达广场这一圈现在车都挺多的。
0: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南湖公寓的门口了，然后呢车也是蛮多的啊，一直哎，现在还那哪可以了，富甲天下的门口，南湖公园的门口车好像少下来了，但是南湖公寓的门口就学府路上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一直到智泉街，然后还有就是这是市府路，
1: 嗯
0: 嗯，
1: 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
0: 就是、
1: 到智泉街这一个就是
0: 应该是
1: 南向北方向吧，
0: 从南向北，对，红色拥堵，
1: 嗯，而且是一个深红色拥堵的状态。现在这块车还是挺多的。现在其实能看到哈，就是大家已经从各自的家里出发了，
0: 对，
1: 所以小区门口呢其实是还好的，还好了，但是在这个路上了，现在车有点多了。
0: 是的，所以说大伙儿呢出行的时候呢，堵车不堵心，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给你们带来欢声和笑语。

0: 今天啊，想和各位分享这样一则消息，就是因为刚刚就是之前咱和各位分享过很多，就是什么吃冰西瓜呀、吃冷饮什么的，我突然想起来了，家里冰箱其实冻了很多的东西，
1: 就是不光是这个冷冻，还有冷藏，就是你家里冰箱里是不是有很多，比如说隔夜的呀？
0: 对呀，
1: 啊，可能是隔月的呀，甚至是隔年的。
0: 是的，就像我妈妈的冰箱里啊，就是像百宝箱一样，就晚上要吃饭的时候呢，一打开里边什么都有，鸡鸭什么的，就各种是天上飞、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啥都有。
1: 想吃肉有？
0: 哎，对
1: 啊，缓
0: 啊，是是是，缓。
1: 听过这个词儿是不是？
0: 太熟悉了，
1: 快点缓开
0: 啊！
1: 嗯、啊，想吃什么？想吃。吃虾有还
0: 有对
1: 嗯，想吃什么菜还
0: 对，但是要提醒各位一件事儿呢，像这个家里边啊，就是可能尤其父母的家里边的冰箱呢，可能有很多的东西都冻得很长的时间了，
1: 是，
0: 所以说要提醒各位一件事儿，就是冰箱的冷冻肉其实它也是有保质期的。
1: 对，你看你们家里是不是也有永远吃不完的

0: 这种冷冻肉的感觉，
1: 真的真有。一提到这个呢，我又突然想起来，就和各位分享，就是那天我去我妈家，我妈突然跟我说一件事儿，你还说啥？说哎，咱过年那个大肘子，你还记着不？还在冰箱里边呢，我给你缓一下子。
0: 过哪年呢？哪年？
1: 都没提哪年，
0: 都没提哪年，是一年前还是两年前？是今年的吗？
1: 哎，这个事儿我还真忽略掉了啊，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我觉得应该就是去年的过年，但没有想到你这个问题问到我了。
0: 万一有可能是前年的，
1: 也有可能。
0: 哎，其实真的是，我记得小的时候，一到过年的时候就会买年货嘛。
1: 对呀、
0: 啊，海鲜呀、啊、鱼呀、啊、虾呀、啊、肉啊都会买，然后买回来之后，他也不能马上做，因为离过年还有很多天，
1: 是的，
0: 可能就会选择先冻起来。
1: 嗯，
0: 但是有一年，就是我奶奶每次啊，就从冰箱里拿出来那个鱼，我就吃着就觉得。好吃是好吃，但是吧，它下料挺足、让我吃不出来是那个新鲜的那个感觉。
1: 当时脑
0: 酱油放挺多，
1: 一个大问号，为什么呢？
0: 对呀、啊，我说这不是前两天买的吗？就这鱼好像有点不太新鲜了。我说奶，你在哪儿买的呀？他说，这去年过年的鱼。
2: 嗨，早上好。
0: 不过他告诉我了是去年的，这我稍微能放心。
1: 那为啥前两天买那鱼为啥不吃呢？
0: 对呀、啊，我也在问这个问题啊。他说。这个好的咱留着，咱先把那个冰箱里剩的咱先打扫了。
1: 奶奶说前两天买这个鱼等着咱明年、这个时候咱再吃。
0: 对，就像是你锅里煮一锅饭，然后明天呢就是你可能吃半锅，
1: 对，
0: 或者是剩一点底儿，第二天呢你又得煮新饭嘛。
1: 是的，
0: 那点底儿不够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但是我奶呢总会把那点底儿拿出来先热。我说有新饭为啥不吃啊奶？
1: 因为新饭得明天吃啊。
0: 就是老人的这个想法里永远是我得先打扫，
1: 是
0: 我得先把这些不能浪费、然后新的呢我得留着。
1: 是的，
0: 我总有这样的想法。
1: 所以说呢，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一则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冰箱冷冻的这个它到底能冷冻多长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呢，在大家的一个潜印象当中呢，觉得这东西放到冷冻里边冻着去呗，
0: 对，
1: 对吧？它也不坏，是吧？
0: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下，
1: 哎，
0: 啊，通过 FM95.1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就是你家里冰箱存放最久的，
1: 对，
0: 是什么东西？
1: 哎，我觉得这个互动话题真的是太好了，
0: 是不是？
1: 对，就特别有话说
0: 啊。去年的鱼，前年的肉，
1: 前年的螃蟹，
0: 对。
1: 哎，上次下馆子的锅包肉
0: 啊，对，
1: 那对，所以说、
0: 剩饭剩菜啥的，
1: 就是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互动一则这样的一个消息啊，然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和大家去分享。然后呢，先和各位分享一下吧，就是这个家里边这个冷冻肉到底保质期能多长时间？
0: 对，
1: 这个事儿还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也得和大家科普一下，也希望大家呢转达给家里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对不对？
0: 嗯，
1: 其实啊，这个根据我们的了解，在-18度的冷冻的情况下，咱们像这个冻肉，它大概的保质期其实就是4到12个月，就最长就一年，
0: 而且要保存的特别好，而且你一定要确保它当时买的时候是新鲜的。
1: 对，你买的时候就冷冻的。
0: 对，然后你回家以后继续冷冻
1: 啊。对，完了再从你买的冷冻的那个开始算。算12个月，
0: 那就不行了。
1: 那对，
0: 你也不知道他之前都冷冻多久了。
1: 对呀，
0: 人家就冷冻已经
1: 到12个月了，
0: 十二个月有点太过分了。
1: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咱沿海嘛，沿海城市，那吃海鲜呢，对不对？
0: 对呀、
1: 对，所以说家里边就是什么这个鱼呀、是螃蟹呀、贝类呀，就非常常见了，就是餐桌上可能经常出现的一些就是吃的，尤其虾。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家里边冰箱从来不缺这些东西？
0: 从来不缺虾
1: 啊，从来不缺什么刀鱼呀、鱿鱼呀、什么黄花鱼啊，就反正我家里边冰箱从来不缺这些。
0: 就是只要想吃，前一天晚上必须拿出来缓。
1: 对，缓一缓啊。第二天你甭管是炸呀，你还是煎呢，还是炖呢，咱反正肯定是有啊。但是要和各位说件事儿，这个水产品冷冻的保质期它更短了，只能2到8个月的时间。
0: 嗯，你看像鱼肉，这个贝类，它都是时间很短的。而且其实你看，海鲜，为什么要叫海鲜呢？咱是不是就得吃它这个新鲜劲儿啊？
1: 对，
0: 尤其是咱沿海城市，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让我很不理解。你知道家里，你们家里会不会有 一个水瓶子，
1: 里边放的是
0: 一水瓶虾，
1: 会有，
0: 正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就是妈妈会把这个虾哈，就是洗干净了，然后沥干了以后，
1: 也是这两年慢慢有经验了，
0: 对，
1: 以前就完全放到塑料袋里边，那个虾它那个带须子啊，带这个刺儿啥的，
0: 它会把
1: 这
0: 个袋扎破，
1: 对，然后那个虾保存不了多长时间，它就冻的就是那种肉发面了，就坏掉了。其实就咱们现在知道是坏掉了，但是还是坚持吃。然后呢，但是随着慢慢的储存的经验丰富了，就开始有这个瓶子了，
0: 是的，
1: 它诞生了。
0: 诞生了之后，你想吃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
1: 就整个一瓶子全缓了。
0: 对呀、啊，然后你发现这一瓶子，你有时候还吃不了，
1: 对，
0: 对吧？然后你缓完了以后，你难道还冻吗？
1: 啊，对呀、啊，
0: 还冻。所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是。
0: 那虾都黑了，都变色了。
1: 对、啊，对，所以说哎，提醒各位，就一年四季啊，咱基本上都能吃到新鲜的这个海虾，所以说就没必要非得存那么多。反正我家里边是有。
0: 对，在沿海城市其实买海鲜还是非常方便的哈。
1: 对，所以说就是为什么要不建议大家去动这些东西呢？它有几个因素。首先，那营养折扣它肯定是大打折扣了，就营养成分了。你吃海鲜不就为了摄入一些优质蛋白吗？
0: 对，
1: 嗯，对吧？
0: 你看你这营养一少了，那你吃，而且新鲜劲儿也没了，你还吃啥劲儿呢？
1: 嗯，对，有可能、还背道而驰，就它有可能会变质了，但咱也吃不出来。多放点酱油，
0: 多放点酱油，自己家也给自己家人加料嘛。就是本来想在家吃，就是想吃一个健康，
1: 对，
0: 结果自己家人还给自己家人下料，猛猛加酱油。
1: 对，因为冻的时间长了，完事儿还随着解冻啊，它的很多维生素呢，它会慢慢的流失了。
0: 嗯，
1: 因为解冻之后呢，一些水溶性的像维生素，其中有 B1 B6 B12 等等等等啊，会随着这个汁水一起就流失了，营养是大大的减少了。
0: 对，每缓一次它就会流失很多。
1: 对、啊、
0: 如果你没有吃了然后再冻起来的话，你下次再缓又没了，
1: 又流失一次。
0: 嗯，而且它的肉质也会变得很柴。
1: 嗯，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冻时间长了呢，它的脂肪有可能会变质了、
0: 嗯、
1: 然后口感呢也会变得比较柴，肉质呢也会变得比较淡。所以说为啥冻的时间长呢，它都没有新鲜的好吃呢，对吧？这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了。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说到这个呢，我又突然想起来了，前些日子我妈给我找出了一个大螃蟹、大飞蟹，现在不是休渔期吗？然后我就特别好奇，我说：“哎，在哪整的？”我妈说：“
0: 缓的，
1: 过年缓的。”我说过年螃蟹咱家哪有了？她说有，她说二姨过年不是给咱家拿了一个海鲜礼盒吗？其中就有这大螃蟹，然后就一直冻到现在。然后当时我就抱着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做的挺好看的。
0: 嗯，
1: 我妈是做的避风塘的那种，料也是挺足的、
0: 哦、哎，那很好吃，
1: 过油，然后又料又炒的，然后吃了之后呢，其实就是缩了一个螃蟹壳，里边肉呢基本上都风干掉了，没有了。
0: 嗯，
1: 就缩了个味儿。
0: 那这个时候只能这么吃了。
1: 是是是，
0: 那不然你看他，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就不是活的，
1: 就是冻的。
0: 对，所以说你也不知道他冻了多久了。
1: 嗯，
0: 你所以他如果要是新鲜的话，你就一定要吃那种直接蒸一下，
1: 对，
0: 或者直接水煮、
1: 嗯，
0: 那个时候肉质是最鲜美的。
1: 是的，就现在我妈妈可能她也考虑到这个事儿，想给我蒸一下或水煮一下，估计。它煮完之后呢，只剩一个壳了，全都变成水分流走了。持续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回家翻翻冰箱，看看有好多什么冻的东西，冻了多久了？
0: 它的最长时间是多久？
1: 嗯、
0: 对，然后就是东西是什么？
1: 嗯，也听友呢也是发了好多的消息啊，说一下吧。
0: 说这事儿啊，我有发言权。
1: 哎
0: ，XW 说了。我妈呢买回来鱼，第一件事儿不是先收拾、
1: 啊、
0: 就是冻上。
1: 哎，
0: 然后每次我都问她说，我新买的鱼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吃啊？每次都问他们，我冻上了
1: 啊。
0: 嗯，这我家过年呀，头一年夏天囤的虾，过年呢就拿出来吃了
1: 啊、哦、
0: 过年都不买新鲜的，就直接把这个去年的虾拿出来吃了。
1: 那我夏天囤的虾老好了。
0: 是啊，
1: 那在水瓶子里冻得刚刚的。
0: 这 X 说了，说这过年呢它是仪式，它是有仪式感的，它不是一个形式、
1: 嗯、
0: 你说不一定非要吃， 而且你吃的话也不能囤半年的吧，是不是？你吃也吃点新鲜的，是不是？
1: 是的，这估计是很多家庭，就是家长基本上都是这样去做的。我家也差不多吧。
0: 嗯
1: 啊，咱也谁也别说谁了。清晨发来消息啊，说之前收拾冰箱发现，哎呦，两年多的冻肉都已经冻得发白，冻成干了就没水分了。
0: 哦，冻肉干儿。
1: 这个肯定是不能吃的，
0: 可能是一道新菜，
1: 对，赶快丢掉吧啊。
0: 嗯，然后我们来看拒绝说了，说逐年增多的粽子，哦，冰箱里每年都在增多的粽子
1: 啊，
0: 就是每年粽子，我这个我能明白，就是以前啊，就是会包很多，然后会包很多种口味，而且粽子那么大。
1: 吃不了一次，
0: 对，而且过节就那一两天儿，那两三天，你会每天吃，而且大量的吃那个粘食，你的胃也会感到不舒服的。
1: 对呀，
0: 所以每次包那么多，那吃不了咋整？
1: 冻上
0: ，冻上之后第二年还包，要包新鲜的呀，因为它包粽子也是一个仪式感呀，
1: 对呀，
0: 过节的仪式，
1: 对呀，传统的食物啊，
0: 所以每年它冰箱里都会有
1: 很多，一年压一年，
0: 这就一下多了很多。
1: 啊、嗯，我估计我回家翻一翻，我家冰箱里估计也有粽子，
0: 那都不知道是哪年的了。哎，我建议啊，下次在粽子叶上面写上日期
1: 啊，对对对，
0: 哪年做的，
1: 非常有必要啊，因为那东西根本看不出来是哪年的啊。
0: 嗯，
1: 然后爱要坦荡荡发来消息啊，冻的时间最长的应该是大虾，每年都囤很多。哎呀，这个好像家家都是这样。
0: 嗯，有没有塑料瓶儿？放塑料瓶里啊，记得。
1: 对，这是一个小妙招啊。
0: 嗯，
1: 然后呢，很多朋友也开始来打卡了。周云晨发来消息啊，说那个小月亮组合早
0: 早
1: 啊，我在外工作，新年回家带了很多稻香村，这个我知道。
0: 嗯，
1: 十一回家冰箱里发现它还在，而且呢，
0: 稻香村不是糕点吗？
1: 对呀，啊，而且呢，这个他科普了，说糕点只能半个月就要吃掉。
0: 而且糕点是放在冷藏里了吧，应该是。
1: 对，那玩意儿也不能动啊。
0: 但是放在冷藏里它凉了，它那个口感也不好了呀。
1: 那我再跟各位分享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周黑鸭大家都吃过，就鸭货，你猜我怎么处理它的。
0: 周黑鸭等据我所知呢、周黑鸭是吃新鲜的，就是它的保质期大概只有一个礼拜左右，
1: 差不多 吧，具体保质期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是呢，我现在家里边冰箱还有去年的周黑鸭在冻着呢。

0: 3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6: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8: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9: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8: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10: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安各位，我是小峰。
1: 早安各位，我是天月。
0: 我们是
1: 小月亮组合。
0: 今天呢，和各位分享的互动话题呢，是家里边冰箱你多久没收拾了，收拾完之后你发现里面有什么东西冻的时间比较长，储存的时间比较长，可以和我们互动留言分享分享。
1: 嗯，是的，每人家里的冰箱好都有很多可能前年的肉啊、
0: 哎、
1: 去年的鱼啊，很多这样的东西，你们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一下，看看储存最久的是什么呢。
0: 是的，尤其像家长的家里边的冰箱呢，就像百宝箱一样，什么东西都能给你掏得出来，非常的有意思啊。可以和微信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一波小小的互动，还是一样先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吧，好不好？
1: 嗯，
0: 因为大伙呢现在估计还在上班当中，咱们呢还是看一看道上到底怎么情况现在啊。
1: 是的，现在金牛山大街还是有一点拥堵的哈、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啊，一直到学府路啊，这两个路口之间东西双向都是一个拥堵的状态。
0: 是的，南湖公寓的门口学府路由南向北方向路上的车还是蛮多，红色拥堵的一个状态。还有城南公馆的西门，就是市府路这块，也是由南向北出现了一个黄色的缓行，还可以啊，这不是特别的拥堵。然后把目光呢接着聚焦到我们的万达广场附近。哎呀，现在可以啊，万达广场。
1: 是啊，万达广场现在通行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哈。
0: 啊，路况表现不错啊，就是一左右现在也不黄色缓行了。
1: 是啊，非常畅通。
0: 啊，所以说呢，在这个万达广场附近的伙伴呢，也不要紧张啊，这个道上还是挺畅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是8:38的时间了啊，除了有几个堵点之外呢，整个的主干道呢还是挺畅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把目光聚焦到建设街小雨家园门口，
1: 嗯，
0: 不是拥堵了，是黄色缓行了，
1: 已经好很多了。
0: 嗯，所以说呢，大伙儿如果要是走在那块儿的话，别紧张啊，那个两个道上基本上能过得去，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还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今天晚上7点，大家吃完饭了以后没啥事了，想去溜溜弯看看精彩节目的、就可以到红旗广场，去看我们的第六届辽河之下的开幕式。
0: 这个真的是太期待了，一年一次啊，这个时候呢，尤其在夏天的傍晚，我们一起看着热闹的表演，期待值真的是直接拉满了。所以说今天晚上呢，大家有空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时间啊，晚上7点开幕啊，你别踩着点去，到时候你说你找不着好位置了，对不对？6:30左右你就过去呗。
1: 主要是你晚去的话，怕你排不着冰棍了呀。因为德士他给我们在这个拉了一个冷饮车、在红旗广场的现场，就是大家可以边看晚会边吃冰棍。
0: 是的啊，这是免费派发给各位的啊，就是咱们每天给各位分享那个雪糕礼盒，50块钱那个雪糕礼盒就是来自德华冷饮的。所以今天晚上德华冷饮呢也是开着雪糕车会到现场，大伙儿去的时候呢都注意注意啊，在哪行啊，你别这光看精彩的表演了把雪糕事给忘了啊。然后呢，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是一样，就是和各位分享的是什么呢，是家里的冰箱你多久没有清理了。清理冰箱的时候会发现你有很多东西其实已经冻了很长的时间了。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听友呢也开始发留言了很多。
1: 是小晨晨说了，我家储存最久的就是粽子和咸虾爬子。
0: 哎，我家也有这个咸虾爬子，就是赶礼的时候
1: 啊
0: 打包回来的
1: 啊，
0: 然后还吃不了的，我就会冻在冰箱里边。
1: 对，也是冻的
0: 啊。对，
1: 是吧。行，这还行呢，能知道是什么时候拿回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就看自己的转账记录就知道了。然后呢，白茶发来消息啊，说妈妈呢每年最多储存的就是夏天的青菜。哎，这个挺新鲜啊，今年刚买的，冰柜已经存满了，还特意买了一个真空的封口机，省空间，还可以保鲜的时间长一点。
1: 买这个真空的封口机就是为了囤，是不是？就是为了囤东西买的。
0: 对，一般来说用这个真空的封口机都囤这个虾呀或虾爬子什么的，但是你囤青菜是什么意思呢？没明白。愿意腌点
1: 青菜、不是，青菜的话是放在冷藏里吗？
0: 也不能放在冷冻里边吧。
1: 对呀、青菜应该是放在冷藏里，这样的话它可能保鲜锁鲜时间更久。 哦，也是一个小妙招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挺棒啊。然后秀兰也发来消息说：“小风天月早上好。”
1: 嗯，说妈妈家里冰箱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哦，比如说煮肉的汤哦，还有海鲶鱼，这都发白了，冻得都快风干了。而且还有这种一小包一小包的汤状物，我问老人了，结果老人说忘了，
0: 也不知道是啥了，
1: 是啥来着，我也忘了，那得多长时间了。
0: 是的啊，还有这个一个小胡脸发来消息说，不瞒大家说啊，我家那冰箱里啊能有前年腌的河蟹，它都有
1: 前年腌呢，
0: 每年都腌，每年都冻，有的还在冷藏。还有啥呢，就今天做完的菜没吃了，不舍得扔，放冰箱里了，第二天做新的菜，开冰箱把昨天那个再扔掉。
1: 那这一步是为了，
0: 那就是说把剩菜放进冰箱需要几步？
1: 总共分三步。
0: 太有意思了、
1: 对，其实剩饭剩菜这个事儿大家应该也很有感触。嗯，就是有的时候你做了很多菜吃不完，
0: 对，
1: 吃不完呢你就会哎呀这扔了可惜了，你这剩半盘呢，那我就放冰箱里吧。但是剩饭剩菜的话也不能反复的去热，它也是有一个保质期的，
0: 对，
1: 就你超过24小时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你第二天再吃的话勉强可以，但如果要是你第三天还吃的话，就是还没吃了，你第三天再吃那就不行了。
0: 是的，嗯，节约呢是一个好习惯，但大家呢应该是少做，对不对？你
1: 就是控制量，
0: 对，你不能说我吃不了，我储存起来。
1: 主要是咱东北人这一方面太难了。嗯，你说咱东北人一整买啥都买可多了。
0: 那对，
1: 那时候家里人还多。
0: 嗯，囤一千斤白菜
1: 啊，对，一整买秋菜买大葱，你整的就是几千斤几千斤这么买。嗯，现在可能就是少一些了，因为现在啊可能一家三口，
0: 对、
1: 或者是小两口，两个人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一颗一颗这样买。以前呢家里可能还会积酸菜哦，对不对，现在其实也少了哈。
0: 哦，
1: 嗯，
0: 所以说呢那个白茶青饮给我们回复消息了，说怎么个事儿呢，刚才咱不反问一下子这青菜储存，他说是豆角、长豆、茄子，用水焯完之后就冷冻，啊，是冷冻，
1: 哦，就是说得先焯一下，
0: 啊，哎，这是小妙招啊，冬天吃的时候是新鲜的，和新鲜的味儿差不多，保鲜的时间还也挺长的。
1: 那为啥不吃的时候再买新鲜的呢？
0: 冬天
1: 的
0: 时候买可能贵呗，确实是冬天的青菜多贵呀，我记着冬天的时候青菜好像都好几块钱一斤吧。
1: 嗯，能稍微这个价格有一些涨幅
0: 点。是的，妍也发来消息说不买僵尸肉，但是不影响自己制作
1: 僵尸肉啊。在外面我一定要吃这个新鲜现做的，不能吃预制菜。
0: 是的，
1: 在家里那热菜热三回，
0: 那必须吃预制的，在家里边吃折螺都啊，好几天预制都坐在一起吃了。
1: 哎，其实说到预制的话，预制的话它都是那种连菜啊带汤啊，然后可能是在这一包里面一起，
0: 对、
1: 然后所有的调料都在。
0: 嗯，
1: 其实家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0: 是啥呀，
1: 经常过期的
0: 是什么，
1: 酱料。
0: 哎，说到酱料真的太有感触了，就是家里边，我家里边老多酱料了，
1: 就是你一打开你吃不了可能。
0: 对，
1: 因为有的酱料它不是常用的，
0: 而且有的时候你逛超市，现在不讲究生活精致感吗，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各种小调料小酱料，
1: 什么蜂蜜芥末酱啊，
0: 对呀、什么拌饭酱啊，这酱那酱呢、真的挺新奇的，买了可能吃一次之后就拉倒了，
1: 对，它不会天天吃，
0: 不舍得丢掉，要放冰箱里，哎呀，这不知道多少年了。
1: 下次再开时候还用，
0: 还吃、
1: 不看一下保质期就直接用。
0: 对，而且特别有感触的是什么呢？就是火锅蘸料，都是成包装买的。然后呢，因为它一袋儿打开之后呢，都好几百克，吃不了就半袋儿了。
1: 嗯，
0: 完下次吃的时候呢，甭管上次那是啥时候吃的。这次再接着吃，
1: 把这半袋放里，
0: 那一定得放里头，
1: 然后还得再买新的。
0: 对，完新的那个又剩半袋
1: 了。啊，对，
0: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这么压着吃。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尤其现在夏天吃的这个火锅少了，因为冬天吃的可能更多一点。
1: 嗯，
0: 但冷不丁也会吃一次，有可能那个酱料是冬天买的，现在我还在吃。
1: 所以说啊，大家在冰箱里拿出东西之前，习惯性的哈，先看一看保质期。
0: 对，其实
1: 如果过期了，就马上就扔掉。 对，千万不要手软，而且也不要因为就觉得浪费了、可惜了，好像还没有吃过两回、就过期了。但是那坏了之后，它品质也不好了，而且容易吃坏身体。
0: 嗯，白茶青也发来消息啊，又补充了一条，我终于明白什么意思了。因为是家里边自己种的这个绿色无公害纯绿色的这个青菜，然后呢，因为保存的时间太短了，他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妙招，储存的时间更长一点，
1: 就是等成熟了之后收割一波，然后储存起来，
0: 对，
1: 然后来年再种，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啊囤着吃，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说它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妙招。
0: 对，你看这个这位朋友
1: 奔跑的小排骨说了，说我妈妈也是囤夏天的菜，也是自己有个菜园子、所以呢豆角啊、茄子、白菜呀、焯熟之后冷冻之后可以炒着吃、蘸酱吃、包着吃都可以，而且可以第一年冬吃一年冬天，
0: 哎呀，这个
1: 一直到第二年夏天这段都能吃、而且是新鲜的，
0: 而且自己家园子种的。咱俩为啥没有这种感触、没有感同身受呢？
1: 没园子，
0: 没园子，我俩没有这样的生活场景。还有一个，你要说啥？
1: 但是就是你朋友家有园子，就是可能会总给你送菜，就尤其是前两天这最近苞米下来了、特别好，然后自己种苞米，然后就会收到很多很多。那苞米也是苞米呀、因为我妈妈特别爱吃苞米，
0: 哎，
1: 我家总有，就是苞米是不断的，所以她也吃不了那些呀，
0: 对呀、
1: 所以说就囤起来，也是要不就是煮熟了以后冻起来，然后下次吃再还，就只能是这样。
0: 是的，也是一个小妙招小方法，但是也是建议各位上面写上这个生产日期，
1: 对，它是哪天摘的，哪天种，哪天熟的，
0: 点这样的话也好分辨一些。还有一个事儿，就我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大家可能也是忽略掉的，家里边冻得比较长的一个是什么东西？就冰棍儿。
1: 冰棍儿这个，
0: No,
1: 你吃过苦的冰棍儿吗？
0: 吃过，
1: 就是那种好像。我从来就是以前啊就没感觉到冰棍这个东西会过期、脑子里没这个概念、觉得那个冰箱里的东西怎么会过期呢？
0: 它不就是应该就是凉的吗？冻的吗？
1: 对呀、它就会一直存在那儿啊，结果冰棍其实人家也有保质期啊。
0: 就是这个冰棍呢我家里边就有，因为我们家就挺喜欢吃这个雪糕和冰棍的，但是雪糕冰棍一次买会买很多，不是说买一根两根的、去批发站去买，然后呢买完之后呢它有好吃的，有这个口味不太符合我们的、那这个不太符合我们的口味就会在冰箱里边一直放着，
1: 对，
0: 然后还不舍得丢掉，你总合计呢下次吃下次吃，其实一次压一次，一次压一次啊，就是冻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有一次我们家有朋友做客，真事儿，吃火锅，然后呢他就问，哎，家里边有冰棍吗？想吃个冰棍。
1: 有啊，
0: 有，打开冰箱挑，他就恰好挑到了我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买那个不爱吃的那个冰棍，他就吃了。当时打开那冰棍上面全是霜，
1: 哎呀，
0: 他说，哎呀，你这冰棍在哪买的？怎么瞅着这么和我们平常吃的不一样呢？这第一个。第二个，吃说口感，你家这个冰棍没有水分呢。
1: 冰棍都干巴了，
0: 干巴了、我的天哪，因为它里边除了水分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什么都添加剂，
1: 添加就是它会那个口感，比如说像它是比有那种奶制品，
0: 对，
1: 雪糕那样的，
0: 会有一些奶制品，会有一些其他一些就东西，不果肉什么的。
1: 你想想平常咱喝牛奶那个奶制品，它的保质期是多少？冰棍保质期是多少？你都放了好几年了，那还能吃了吗？
0: 对，
1: 奶就变质了，所以吃起来就是苦的。
0: 但是它是什么口味道他没给我形容，他就说水分蒸发掉了，就吃起来就是没有水分的冰棍是什么样子。我说那个可能这个冰棍冻了那个长时间，
1: 就是天选之子，
0: 哎呀，我天，
1: 让他选中了。
0: 所以说啊，有的时候这冰棍啊就冻的时间长了也是不能吃的。哎呀，
1: 雪儿飞发来留言了、说天月告诉妈妈哈，苞米生冻更好吃哦，
0: 是
1: 有啥样的都有。

0: 还有那种就是掰成粒儿的，就来了煮完以后掰成粒儿，掰成粒儿了以后放在一个小袋儿里，
1: 哎，
0: 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炒着吃。
1: 对，做玉米烙吃，但前提是也有保质期。
0: 对，
1: 冻时间太长的话，它也是水分都挥发掉了，然后那个就皮恰恰的，有点吃那个碴子的感觉。就玉米粒冻时间长了的
0: 话，对，其实玉米哈，你要说碴子，其实玉米是啥子，就是什么东西它都能做。
1: 对，
0: 玉米就是什么东西都有用。
1: 对，
0: 你看它可以就是整成碴子，
1: 嗯
0: 啊，它苞米须子，
1: 是的，
0: 玉米须茶你还能泡茶喝，
1: 嗯，
0: 然后苞米那个杆子还能烧，还能烧火，
1: 猪宝宝也能吃。
0: 对，
1: 嗯，对，
0: 所以说玉米是一个非常实用的
1: 好东西啊。沃特尔发来消息啊，早上好，发两条啊，那我们必须得读一下呀。然后海也发来消息啊，说有个火锅蘸料特好吃，罐装的，
0: 没有添加剂
1: 啊，
0: 一次吃不完，说只能冰箱冷冻。
1: 冷冻那第二次吃还得缓一会儿，
0: 又得缓，
1: 又得缓。
0: 有的时候缓这个事儿吧，其实也挺让人头疼的，因为呢，你有的时候你第二天你决定了，你说我想吃火锅，
1: 哦，
0: 你前一天缓好了，缓完了之后，你第二天哎临时有事吃不了了，
1: 行程变了，
0: 你咋整？拿出来又冻，
1: 又冻上，
0: 嗯。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买新鲜的哈。
1: 是的，所以说呢，家里边要定时的冰箱去清理一下子，去收拾收拾，对吧？你不能你说好多东西啊就放里边放任不管了，就是野蛮生长了，那不行。还有就是在饭店打包的一些这个肉品啥的，就是因为吃不了嘛，你每次吃烤肉吃火锅啥的，我家里边就总会有这样一小撮一小撮一小撮的这样的肉，
0: 嗯，
1: 不知道是什么肉，有的是火锅肉，有的是煎肉，有的是这个烤肉剩的肉，有的是炒菜剩的肉，就都是一小撮一小撮的。然后那天我对象他就也是收拾冰箱，发现很多肉，有的能分辨出来它是牛的，有的能看出来它是猪的，
0: 有些已经不知道是什么的了。
1: 对，因为它有很多是腌制好的，
0: 嗯，
1: 他就一股脑放到锅里边全给我煎熟了。然后这个肉呢色彩就比较分明了，有的肉呢颜色就比较深一点，有的肉的颜色就比较浅一点，
0: 它是根据这个时间长短去排列的，
1: 哎，对对对。然后有的肉呢它的呢就颜色会更发白一些，我们家也有这种呢，
0: 你做熟了，对，做熟了就发现了它的保质日期是在什么时候了，
1: 对，更久远一点，生产日期更久远一点，
0: 嗯，
1: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这样，就饭店打包回来的或者是家里边提前买的一定要标注好它什么时候进这个冰箱的，大家心里有个数，嗯，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0: 对，而且就是这个吃的新鲜的东西它有助于身体的健康。
1: 对呀，
0: 你要吃这种变质的食物的话是不建议的。你看这是你吃了你觉得好像是哎我节省了我没有浪费，
1: no，
0: 但是你万一生病了呢，对不对？然后还得花钱去看病，其实这是最就是最
1: 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确实是啊。所以说呢大伙儿呢要定时的清理冰箱啊，不要觉得是一个玩笑话，更多的是提示，就是提醒大家家里边冻的时间太长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今天也是结合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各位去做一个分享的。
0: 答应我今天回家大家就把冰箱里好好收拾收拾好不好？
1: 对，收拾冰箱还凉快呢。
0: 对呀，
1: 你把冰箱打开，那小冷风直接冲着你吹，
0: 哎呀很凉快的，然后你干活还不累还不会出汗出汗马上这个冰箱的凉气就给你冲散了。
1: 对呀，小凉风包裹着你，但是前提得提醒各位一件事儿，看完辽河之下回家再收拾冰箱。
0: 哎，可以，
1: 嗯，对吧，晚上有表演有节目有开幕式，
0: 嗯，记得一定要看辽河之下，啊，
1: 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晚上在红旗广场晚上7点准时开始营口市第6届辽河之下文艺汇演的开幕式，非常精彩，不光有精彩的节目还有现场冰凉的冰棍儿和各位

0: 这一时间段看一下路上的车也不是很多了哈，
1: 是的，
0: 非常的畅通，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美妙的早上听着我们的节目，心情也能够非常的开心。
1: 好了，接下来呢也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路上有一个很好的心情，来自于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送给各位，
0: 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

0: 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5到26度，鲅鱼圈36到2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 2828 1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 2990066。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

0: 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951爱音乐。
1: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时光快乐。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陪伴着您的951爱音乐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今天的天气呢依然是比较的闷热啊，但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上的作用，感觉呢好像是今天是五号啊，然后呢明天六号，然后就是马上七号就要立秋了嘛，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从心理上能感受好像这个天啊还多少有那么一丝丝的凉意啊，只是说一丝丝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今天比昨天感觉呢，就是我在外出的时候感觉啊，就这个呼吸当中啊能稍微喘上来点气儿了啊，前几天真的是闷热潮湿的感觉，呼吸都有点困难，但是现在呢感觉也不知道是不是早上的原因啊，感觉到呼吸还好啊。另外呢这几天可能很多朋友也通过各种媒体看到了，说咱们辽宁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能告别这波热浪呢，就是从立秋那天开始啊，将会有一波冷空气及时的抵达，所以啊我们也是期待着立秋快点到来，秋天快点到来，清凉快点到来啊。在这样一种炎热的天气里面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防暑降温啊。首先呢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最真的梦》。

其实不同年代的人们呢，这个休闲的方式有所不同。比方说在过去啊，就是比方说媒体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比方说有的时候呢，人们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面啊，特别是一些老人喜欢这个坐在大树下面，拿一把大芭蕉扇，然后呢喝一壶茶，听点戏，感觉呢其实生活也是非常的惬意啊。那么但是我们说呢，时代总是向前发展，时光也不能倒流。不过呢，有时候在音乐当中啊，也许啊可以通过这个音乐让我们回到过去的旧时光里面，一起来听这首周杰伦带来的《时光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心灵951爱音乐。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51爱音乐啊！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9:42。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呢，现在室内各个街路的通行状况还算是不错啊。但是因为今天呢还是天气比较炎热，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啊，咱们能够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同时呢，在经过一些人流车流比较密集的路口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多的注意观察瞭望啊，要遵守交通规则。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带来的《天空没有极限》。

好的，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由张学友带来的经典老歌《忘情冷雨夜》啊，听这歌名是够冷的，不知道听完之后呢，能不能够让我们有一点清爽的感觉啊？

继续来听的歌曲是由徐良带来的《见字如面》啊。现在呢，因为这个网络的发达，可能人们平时用手写字的机会相对来讲就比较少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很怀念过去那种，比方说打开一封朋友写来的信件的时候，那种看到本人的笔体、本人的字迹的时候的那样一种温度啊，那样一种感觉。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见字如面》。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

0: 志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

接下来一起来听的歌曲是由李健带来的《人间共鸣》。这首歌呢，在今年就是2026年央视春晚上，经过李健演唱之后呢，

应该说在网上啊也是引发了很高的热度和关注度啊。这首歌曲呢是以感谢岁月赠予人间共鸣为核心，书写了人生同路人的相知相伴，传递心有所爱，烟火寻常皆成诗的这样一种温暖治愈的力量。一起来听这首《人间共鸣》。

0: 北京时间的10:26，我们这一时段的951爱音乐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

0: 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0: 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深耕海蜇特色渔业，凭借产业规模、质量标准、品牌实力的持续领跑，小小海蜇真正做成了富民新渔、赋能海洋经济的大产业。
1: 姚华明、李军会见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葛立胜一行。
2: 鞍山市政府考察团来迎交流会商，携手推动结对发展，走深走实。
1: 市人大常委会专项视察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多年来，我市深耕海蜇特色渔业，从海上捕捞、码头集散、乡村初加工，到企业精深生产、冷链外销、品牌打造，形成全国最完整、最成熟的海蜇全产业链条。凭借产业规模、质量标准、品牌实力的持续领跑，小小海蜇真正做成了富民新渔、赋能海洋经济的大产业。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今年我市海域水温、水质条件适宜，海蜇长势喜人，产量稳定。记者在鲅鱼圈珍珠湾渔港看到，一艘艘捕捞渔船有序靠岸，渔民们分工协作，忙着卸筐、分拣、搬运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蜇。今年海蜇个头均匀，肉质厚实，成色上乘，码头收购商户现场验货称重，及时结算。新鲜海蜇全程不隔夜、零滞留，第一时间输送至各大加工点，最大程度保留鲜度品质。作为连接渔民与加工企业的中间枢纽，本地收购加工户常年驻守渔港一线，是海蜇产业流通链条关键的一环。盖州市德辉水产品加工厂总经理陈长建：
4: 新年是近几年收成非常好的一年，海蜇个头大，水分足，品相相当好，产量也稳。我们每天天不亮就来码头接货，渔船靠岸直接卸货，直接装车拉走，全部当天收，当天拉走加工。咱们营口产业链成熟，货源不愁，销路更广。不管是本地的加工还是发往外地，新年订单特别多，整体行情非常红火。
3: 源源不断的新鲜海蜇从渔港流出，第一时间输送到周边渔业专业村开展初加工。在沿海特色渔业村，海蜇加工已经形成常态化、规模化产业集群。每到捕捞旺季，全村家家户户参与海蜇分拣、清洗、腌渍、定型、包装等工序。村内加工场地规范，分工精细，配套齐全，形成了户户有活干、人人能增收的良好产业格局。海蜇加工厂工人刘新宇：
5: 每天早上7点开始到海蜇池里边给海蜇加盐，最忙的季节，一个月10000多。
6: 咱现在每天就最首要、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5: 海蜇运到厂里边，因为它水分比较大，所以说到厂里边之后要及时处理。
6: 那咱都怎么处理呢？
5: 第一时间先给它进行加盐、加矾。
3: 不止于前端捕捞，终端初加工，营口海蜇产业早已实现全链条升级。目前全市形成海上资源养护、专项规范捕捞、渔港集散交易、乡村初加工、企业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线上线下销售、海蜇节品牌推广的完整闭环产业链。产品从传统盐渍海蜇升级为即食海蜇、调味海蜇、深加工休闲食品等多元化品类，产品辐射全国，远销海外。营口也成为全国海蜇加工体量最大、产业链条最全、流通集散能力最强的核心产区。盖州市德辉水产品加工厂总经理陈长建：
4: 这几天就大概有100万公斤的棉蜇，现在已经与国内外客户有了预约，他们陆续都来到了现场来采购订货。
3: 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过硬的质量标准、深厚的产业积淀和强劲的品牌影响力，我市拥有国家级出口海蜇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多项国字号荣誉，产业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邵亮：
7: 我们营口海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

0: 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1 硬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爱生活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我们说很多人啊，在夏季呢喜欢把这冰箱啊当成保险箱，觉得这食物放到这冰箱里肯定就安全了。那么医生呢就跟大家伙说，千万不要这么做啊，有微生物呢在5摄氏度到60摄氏度的时候呢就会快速的繁殖导致食材变质。那么冰箱冷藏呢，可以将食材降温到4摄氏度以下，减缓细菌滋生速度，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抑制。那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可以在冷藏环境当中呢缓慢的生长，常见于就是即食肉类制品还有凉拌菜等这些食材当中，对于免疫力弱的人呢威胁是极大的。因此冰箱储食需要掌握这三大要点。第一点呢，就是分清食材分类冷藏。第二点呢，是分区存放，杜绝交叉污染。第三呢，就是理性看待，安全食用隔夜菜。咱们一点一点来展开说。先来说第一大要点，就是要分清食材分类冷藏。熟肉、鱼虾、蛋奶、豆制品、切开的果蔬以及剩饭剩菜，水分与营养充足，极易滋生细菌，需要及时冷藏。同时呢，部分食材不适合冷藏，比如说香蕉、芒果等这些热带水果，低温呢就容易出现冷害，导致发黑变质，口感变差。土豆、洋葱、大蒜适合存放于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不需要进入到冰箱。这是第一大要点。第二大要点呢，就是分区存放，杜绝交叉污染。冰箱储食隐患之一啊，就是生熟交叉污染。生肉、水产的这些汁液特别容易携带致病菌，污染即食食材。冷藏室要遵循上熟下生这样的原则，上层呢存放熟食，也就是即食的食品，下层呢存放生肉、水产。冷冻室保持在-18摄氏度，同样要按照上熟下生这样的原则摆放面点、冰淇淋、生鲜食材等等。食材呢建议分装小份存放，避免反复冻融。冰箱呢切勿塞满，要预留30%的空间，保障冷气循环，及时的清理汤汁积水，防止霉菌滋生。第三呢，就是理性看待，安全使用隔夜菜。隔夜菜能否食用与是否过夜其实是无关的，主要取决于冷藏时效、密封状态以及存放时长还有复热的效果。那食用前呢，你需要先检查一下食材的状态，如果出现变色、发黏、发霉、异味等这些情况呢，就需要直接的丢弃，切勿依靠加热杀菌。状态正常的剩菜呢，也必须彻底加热之后才能食用。夏季常温下，荤菜、剩余的叶菜存放不要超过2小时。气温超过32度的时候呢，则需要缩短至1小时，尽快的入柜保存。炖菜、熟肉冷藏可保存3到4天，肉汤、肉汁呢就建议1到2天内给吃完。那医生就提醒了，冰箱保鲜重在把控温度、时间与清洁，夏季无需冷藏所有食材，做到易腐食材及时冷藏，胃寒食材避光通风存放，生熟分区，剩菜规范保存复热，就能有效规避饮食风险，守护健康。

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啊！夏季高温，空调呢成为了咱们家家户户消暑降温的刚需了哈。这一进家门，必须立刻先打开空调，要不然都觉得说，哎呦，这实在是太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这个大家伙儿就关注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关于用电量的问题了。好多人就在想说，空调怎么用才省电，怎么用才健康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电力与家电领域的专家是怎么说的。首先，对于空调开到26度，这个大家伙一点都不陌生哈。那么，空调开到26度是最省电的吗？这一说法是否科学准确呢？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供电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就给出解答了，说26摄氏度并非绝对最省电的温度。那我们提倡空调开到26度是为什么呢？是要兼顾人体舒适、健康与节能推荐的一个设定值。那么影响空调制冷耗电量的因素其实是比较多的，其中较为关键的呢，就是室内外的温差。温差越小，压缩机负荷越低，耗电就越少。那么空调制冷呢，实际上是将室内的热量给搬运到室外，室外的温差室内外的这个温差越大，热量传回到室内的速度呢就越快。那空调为了维持低温，压缩机就必须长时间保持高功率运转，耗电量呢自然就高了。那么26摄氏度啊，之所以被广泛推荐，在于它贴合人体体感，是大部分人的温度舒适区。你看，拿最近我们的天气为例哈，室外气温有的时候呢就在35度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呢，空调设定为26度的基础上，每下调1摄氏度，耗电量呢就会增加6%到10%。可以说，26摄氏度是兼顾多方需求的一个最大公约数。那么谈到省电技巧啊，相关的专家呢就给出了几条建议。第一呢是勤清洗，定期清洗内机滤网，避免灰尘阻塞导致制冷效率下降。第二呢就是巧搭配，可以采用空调加风扇的组合，借助空气流动让体感温度呢降低2到3度。第三呢就是善用模式啊，你可以采用除湿模式，那么湿度下降之后呢自然也会感觉更凉快。第四呢就是分时用电，利用夜间的低谷时段合理的使用空调，降低用电成本。

那么如何平衡节能与舒适度呢？应该怎么样避免过冷，减少直吹，保持温度又稳定工这个温度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稍后咱们继续就这个话题来聊。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正在直播带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炎炎酷日。每个家庭呢都离不开空调，那么空调开到26度哈，刚才呢我们也听了这个专家呢

是怎么给我们座椅的解释，说空调开到26度呢，它并不是最省电的温度，而建议开到26度呢，是因为它是兼顾人体舒适、健康与节能的一个推荐设定值。那么如何平衡节能与舒适呢？专业人员则表示说，重要的原则呀，就是要避免过冷，减少直吹，保持湿度，还有就是要稳定温度。那么温度设定上呢，室内外温差最好控制在8到10度以内。模式选择同样是有讲究的，优先可以开启无风感、防直吹这样的功能，或者手动将导风板向上调节，利用冷空气下沉的原理实现均匀制冷。那长时间开空调呢，会导致室内空气干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启加湿模式，或者通过摆放加湿器、水盆等方式，将室内的湿度维持在40%到60%，体感呢会更加的舒适。空调的选购与日常维护呢，也是直接关系到制冷效能与使用体验的。购买的时候呢，优先选择新国标一级能效产品，同时呢要关注一下 APF， 这个 APF 值是很重要的哈。好多人说 APF 值是指什么呢？它是指全年能源消耗效率，数值越高，综合能效呢则越好。应该根据房间面积选择空调匹数啊，这个避免匹数过大造成浪费，过小呢又影响制冷的效果，按需选择附加功能。那么在日常维护上呢，建议每2周运行一次空调自清洁功能，每年呢进行1到2次的室内机深度的清洗。那么夏日使用空调哈，既要计算好账本，也要呵护好健康，科学设定温度，灵活运用模式，定期维护设备，实现舒适与节能的双赢。

0: 爱生活，我们继续来关注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三高的话题。好多人说了哟，今天节目之后呢，我们关注的是中老年朋友的三高问题。那么你可错了，今天我们要关注的三高问题是来自于年轻人的。说呀，28岁的小李从小呢就患有高血压，近来呢又查出了空腹血糖偏高。正值婚恋年纪的他呀，就一直封闭着自己。他说了都不敢谈恋爱了，说了呢怕人家嫌弃，不说呢又是欺骗，再说万一以后遗传给孩子，那不是害了一家人吗？那医生说了，在门诊遇到的年轻患者里，像小李这样的情况可是不少的。近年来呢，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年轻化趋势是越来越明显。18岁到35岁人群当中，高血压患者的比例
1: 特别开心的邀请到了子涵姐做客了咱们的直播间。而且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两天的营口啊真的是下火了一样，很多小伙伴们都发来了留言说，家旭潇潇能不能快给我们分享分享，说有一些这个非常清爽非常凉快的好路线呢。最近啊还有很多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在玩梗，就说能不能把萧敬腾叫来营口开一场演唱会会呀，到时候呢咱们营口也是赶快的凉快凉快啊。然后我也是特意看了一下天气情况，下周四周五差不多就可以下雨了，所以大家再坚持坚持。走走走走，看看你的好朋友。但是有的小伙伴们说，我真的坚持不住了，这天太热了，看看情况啊，今天竟然最高温有36度，有没有搞错啊？这营口还没有进入到三伏呢，到了三伏怎么办呢？这个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大家可能长时间在户外进行工作啊，哪怕就是开车，如果空调不开劲儿开得挺大，真的很难挨。

0: 个时候我就希望，如果大家时间允许、经济条件也允许的前提下，不如我们可以走到一些清凉解暑的好去处，咱们也是避避凉啊，好好的凉快凉快。那么子涵姐话不多说了，赶快邀请你快和大家讲一讲最近有没有一些非常凉快的路线呢？
1: 好的，那么在我们整体说到路线之前呢，先跟大家播报一下我们其他路线的一些天气的和情况哈。那么首先呢，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昆明的温度呢是24度，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厦门现在的天气温度呢达到23度左右，桂林的天气温度是25度左右，张家界呢最低温度是22度到26度，贵州的天气呢现在目前为止呢达到了21度，最低气温达到19度，海拉尔的最低气温呢达到了17度，而拉萨呢达到了最低温度12度。
0: 这个是同时段，就今天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找一个凉爽的地方呢，可以按照我刚刚说的这些目的地呢选择出发，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其实还挺违背常识的，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尤其到了夏天，你肯定是这个纬度越低的地方，相对来说要比纬度高的地方要炎热。一些咱们东北地区哈，处于咱们国家的北部地区了，怎么会这么热啊？可能也是和最近的一些气流啊，或者是有一些方方面面的一个气候原因，所以最近一反常态，36度的高温让大家非常的炎热。刚才我听到了说子涵姐讲贵州最低温度19度，
1: 是的，
0: 怎么这么凉快？就感觉说那边根本就不用开空调了，甚至到了早上可能还得披一个小外搭哈。
1: 是的，其实大家呢，每一年我在节目当中呢，都会推荐夏季首选避暑的路线呢，就是贵州方向。其实贵州呢，它一年的平均气温只达到了18度左右，北纬的25度。那么贵州境内呢，群山也是众多，比周围的省份更会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那么从我们今天的天气来看呢，今天的最低温度达到了19度，最高的温度达到了25度。而红泰旅行社呢，现在目前为止还有不断的客人在前往到贵州，那么都是听劝要我问我到到哪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凉快。那么我首先呢推荐，如果6天的时间的话，像5000块钱左右呢就可以出发到贵州，大家真的是感受到了贵州清凉避暑的一个首选路线的好处了。那么想一想，营口这么热，如果能到贵州去避暑一番，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者呢，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以及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顶上呢还有寺庙。另外呢，到了贵州，像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还有我们龙宫等喀斯特地貌，更是不容错过的。那么有很多小朋友呢会选择天眼景区，更是不错的。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在此。再者呢，到了我们苗寨当中，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到了贵州，古镇更是必不可少，无论去上青岩古镇、下石古镇还是镇远古镇，任选其一去畅玩一番。那么到了贵州呢，不仅是有美景，还有更多的美食。说到贵州的美食呢，其实有很多人去过或者对贵州有了解的都知道，贵州的美食真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无论大家呢想选择去吃一些烙锅呀，还是说想选择一些不一样的美食呢，都是可以推荐的。那么每一次的在大家报名的过程当中，红泰旅行社也都会给大家做一个美食攻略，让大家更多的去打卡当地的美食，做到不虚此行。那么到了贵州呢，像豆米火锅、地摊火锅，以及呢酸汤鱼、辣子鸡、铁签烤肉、烙锅，还有清水烫牛肉粉、猪蹄，以及蛋包羊鱼，还有羊肉粉、糯米饭，还有我们整体的破书包，以及豆腐圆子，还有王炒面，那么豆花面、湿娃娃都是当地的特色。无论选择哪一样美食呢，我都会觉得能拿捏你的胃。
0: 对，然后刚才啊还听到了子涵姐提到了有一个叫做烙锅的美食，在咱们营口我觉得是相当的少见了，能不能快和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烙锅是怎样的一种享用方式？子涵姐，
1: 烙锅呢就是一个大铁盘，中间呢会有一个洞，里面呢会放一些这个酱汁儿。那么再者呢，这个洞中间凸起的一个铁锅，刷上油，把土豆、臭豆腐、五花肉还有小瓜这些食材呢放上去烙，大家在围着锅边去吃，边烙边吃，气氛也是非常好
0: 啊，挺特别的，而且和咱们常见的。

0: 营口当地可能煎肉或者烤肉不太相同，这个盘子中间是有蘸料的，直接就可以进行美食的享用了。而且刚才还听到了可以放到一些臭豆腐之类的，更是咱们在这边绝对不会尝试的一种美食的搭配了。因此啊，如果喜欢新鲜事物的，或者像嘉许一样比较好奇说哎，烙果是啥味儿，从来没尝过，这套路线非常的推荐给各位了。并且来说暑假了，可能您的小朋友啊正好想要出去玩一玩，然后其实我也是刚才特意收看了一下实时的贵州的一个天气情况，包括还有贵州此时的一个美景和风景。其实有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这个体感温度绝对是感官感知的，并不是说肉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温度到底是怎样，但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眼睛看到了或多或少这个大概宜不宜人，这个季节适不适合大家出去，其实简单的看一看也能窥探几分啊。因为其实我看到了这个非常气势磅礴的这个黄果树大瀑布哈，那个水雾呢真的是非常的大，而且这个旁边的绿植呢也是绿意盎然的，水也是非常的透亮，更别提漂亮的荔波小溪孔了，它被誉为地球上的一个绿宝石的腰带，对吗子涵姐？
1: 是的，这个景观呢也是非常壮观的，到了贵州一定要去的。
0: 嗯，没错，然后来到了这里就看到了各个景色都是让人非常的心驰神往，而且特别的一下子让燥热的感觉啊就降下来了。不然的话其实咱别说满头冒汗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就心烦了，玩着玩着是不是就是虽然这个景点非常漂亮，但感觉好辛苦啊，这个打遮阳伞再加上人挤人，确实这个汗啊汗津津的，比较黏糊糊的，不是体感温度很好。但是刚才子涵姐讲到这趟路线呢确实亮点也很多，不管是说吃的方面玩的方面哪怕就是住的方面，其实也是选用了近几年新装修的酒店。
1: 是的，红泰旅行社每一次的团期呢都是选择近几年新装修的酒店，因为大家呢其实平时有很多人他是不运动的，那么伶仃出去玩呢，大家每天爬山呢去游玩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辛苦的，所以红泰旅行社呢也是非常的贴心，全部选用近两三年新装的酒店，让大家游山玩水的同时晚上也能得到最好的一个休息状态。那么对于今年的整体路线呢也是非常多的，红泰旅行社众多的精华路线供大家选择和参考，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那么我们另外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 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同样是同步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
2: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要想要来一趟贵州，包括说出去玩的话，那么这个电话是一定要记下来的，而且呢也是可以从子涵姐的介绍当中感受到给我们的景点是精华的，同样呢给我们的酒店也是近三四年新装修的，可以很好保证我们的休息以及说美食啊文化的搭配。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在我们的假期期间出去玩一趟的话，想要去清凉解暑的话，这一趟行程真的是不容错过。并且我想问一下子涵姐，是不是整体的一些景点呢包括说我们出游的时间可以根据我们游客的节奏来进行定制呢？
1: 这个是的，因为每次呢大家在报名旅游团的当中呢也都说出了自己很多的心声和一些自己顾虑的方向，很多人其实我相信现在正在听广播的您在报名旅游团的过程当中经常也会踩坑，例如明明说的是不进购物店，但是依然还是走进了购物店当中来耽误时间，那么明明自己以为自己报的是成团团，但是呢根本都分不清哪些是插边的购物店，所以一直非常困扰，每一次出去玩都玩得不尽兴，而且呢都玩得觉得心里不舒服。那么就算是大家可能报名了真正的成团团，到当地呢依然还会出现有小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每一个人其实出行呢都是有预算的，无论大家是选择1000出头还是说2000-3000，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一家两口三口一起出发，包括带上自己的父母，那么就会超很多的预算，心里玩的也不是很痛快。但是红泰旅行社呢不同于市面上的旅行社，我们真正是在营口地面上扎根了15年之久，这15年之间呢我们只做一件事，就是好好做旅游，只做成团团不进购物店，餐食安排选择社会餐厅，让大家更多的去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住宿安排我们选择近2-3年、3-4年新装修的酒店，让大家更好的游山玩水同时得到最好的休息。那么对于行程的安排呢，我们会做到松弛有度，每一个景点都让大家能够玩得尽兴，玩得开心，玩得透彻。那么在玩的过程当中，如果 果大家觉得时间不够用，可以随时来跟我们的导游沟通，我们会放慢节奏，更多的去配合大家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有很多人其实在这个季节出游呢，其实大家想的还是想离不开的就是一个玩的相对来说凉快的地方。
2: 是的，现在呢确实是啊，由于说咱们整体营口的天气是属于比较燥热的状态，那么凉快的地方赶紧子涵姐跟我们分享一下，除了说贵州还有哪些避暑纳凉的新路线。
1: 好的，像今年呢我们避暑之约的长白山和延吉呢同样推出了四日之旅，在我们8月20号出发，我从远方而来赴您一面之约，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在这里会去到高山森林湖泊，真的简直是太美了。而且市面上所有的长白山的汽车团呢都是带一个土特产超市的，而宏泰旅行社拒绝进购物店，拒绝进土特产超市，并且我们宏泰旅行社承诺保长白山的门票，限定美景呢有我们的天池，只有是7月份到10月份才是一个碧蓝色的，其余的时间呢都是被白雪覆盖。那么地下森林呢绿油油的一片，被高耸入云的古树包围着，想一想都会觉得非常出片。再者呢，到了长白瀑布，我们山腰下的瀑布奔涌而下，水声震耳欲聋，网红弹幕墙趣味满满，趣味十足。那么在这里留下你的青春印记，民俗园穿上朝鲜民族服饰，秒变王子和公主。西市场少不了吃当地的特色美食，我们会带您去到我们的西市场，可以自由品尝当地的特产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是当地地道的延边味。那么到了延边呢，大家很多人可能是觉得我不知道该吃些什么，那么延边的美食真的太多了，宏泰旅行社也提前给大家做好了攻略，例如王者的冷面，那么这个冷面的碗呢是用冰来做的，想一想都会觉得非常的凉爽。
0: 嗯，还真是在这样烈日炎炎天气吃一碗用冰做的大冷面啊，一定是非常的过瘾了。而且其实我也想要问问子涵姐啊，就当地这个冷面里头放点啥，像营口这个室内可能更多的是放点黄瓜条啊，可能有的店铺会放一点点这个西红柿片，再放点辣白菜，那延吉里头放什么？
1: 我们在延吉当时吃的这个冷面呢，我觉得跟营口还是有区别的。首先呢它会有冷面，再者呢它会有这个苹果以及鸡蛋、牛肉、黄瓜和虾。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这个冷面汤是带冰碴的
0: 啊，所以这个特别过瘾，特别清凉。而且大家也知道这个冷面应该是酸甜口的，可能吃烤肉吃腻了，这个时候再来一碗冷面别提多舒服了。
1: 是的，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冷面呢，延吉的美食还有更多，例如当地的这个披萨和炸鸡，还有串店。那么还有一种美食我相信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辣炒海灵菇。
0: 哎，这个绝对是我没有听过也没有尝过的一种美食哈。其实我也了解这个，毕竟延吉也在东北，饮食其实最开始我没想到和营口有点太大区别啊，或者说是完全听都没听过，像刚才的这个烙果一样。这个海灵菇是怎么一个做法？
1: 海灵菇呢是辣炒的。其实我第一次去上延吉的时候，我也是被这个菜盘当中的辣炒海灵菇而吸引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那么上来之后呢，这个口感是脆脆的，是完全有一点辣但是还能接受的这种程度，吃起来口感真的是很不一样。
0: 和那种辣炒年糕的做法是类似的吗？
1: 不是，它这个完全里面会有红辣椒，还有绿辣椒以及大蒜和辣椒酱一起炒出来的。
0: 不仅仅只是放一点这个辣椒酱，可能黏黏糊糊的做法，还有一些干辣椒，然后一些其他的佐料，所以吃到嘴里应该味道比较火辣。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辣度刚刚好，没有就是那么辣，而且还脆脆的感觉。
0: 哦，就是本来蘑菇就是一种这个脆生生的感觉，它没有说这个加工的时间太长，让它完全就干瘪下来了。而且说这样的一个蘑菇，它个头是大的还是小的，还是说切成了丁呢？
1: 它是小丁状的，所以相对来说大家吃在口里的那个感觉呢是很不一样的。
0: 真的得尝一尝了，又把这样的一个美食记到想要吃的一个备忘录里边啦哈。与此同时，其实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西市场还有水上市场，应该还有特别特别多的美食啊等待着大家的去挖掘。像是我周围有同事说，佳旭啊，经常听到你讲到长白山加延吉路线里边好像有个特色美食叫做米肠。
1: 对，
0: 说你吃过吗？我说挺遗憾的，我真没吃过米肠。那这个米肠难道是大米做的一个外皮吗？还是说里边有米香味儿，所以叫米肠呢？
1: 它确实是大米，而且呢里面的这个米啊是紫色的，然后再蘸上 上当地的蘸料，然后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到了延吉我会配上一碗汤饭来吃。
0: 啊，它是完全米做的，但是里头有点肉或者蔬菜吗？
1: 没有，它就是米
0: 啊，纯是米。
1: 对，
0: 我以前想的真的不太一样，我以前认为说它叫米肠，有可能是那种白色的一个外皮儿，然后所以呢管它叫做米肠呢，或者是那种肚包肉的形式，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又有肉又有一些其他的米啊，反正混在一起了。纯大米，挺好奇的，又要尝一尝。
2: 是的。
1: 那么延吉的美食呢不仅于此，像汤饭呢、甜辣鸡爪、锅包肉，还有紫菜饭卷，以及鱼串饼、饺子。我们这个饺子呢有土豆馅的饺子，大家可能都没听说过，水煎包以及水豆腐，那么辣拌牛肉，还有当地的孜丝玉米、五花肉包饭、炸蔬菜、石锅拌饭、辣白菜、部队火锅，以及炒杂菜和明太鱼。那么到了当地呢，红泰旅行社也会提前给你们做好攻略，我们可以喜欢吃什么到当地自由去打卡。除了我们的新市场以外呢，行程当中还去到资北村，感受60年代的一个东北传统民居。
2: 那这个可以感受到我们爸爸妈妈小时候生活的一个环境啊。我相信咱不管是对于大朋友小朋友们来讲，都是一种，首先是一种回忆，再有一种呢，像是我们经过爸妈口中描述的画面落到我们眼前真实的场景，真的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神秘感。这种感觉呢，像是在我们线上啊，包括说在一些其他人的口中听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我发现一点，首先这次的旅途不光是有美食，也不光是有这种固定的精华景点，更是会有红泰旅行社在我们自由活动的时候，经过他们的经验给我们安排出来一系列的，像是我们旅游打卡的目的地呀，包括说一些比较好玩的景点，可以实施真真正正的我们 DIY 的自由出行。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我们住宿的情况，因为大家很多人都跟团走过，长白山每一年呢，在夏季的时候也是一个最佳的旅游季节，那么它的酒店呢，也会非常非常的贵，而大家担心的就是会不会住的不好啊，会不会住的是那种旅馆呢、很多人住在一起，那么红泰旅行社呢，给大家全程安排的是2天晚上长白山的当地4星级4钻标准的温泉酒店，我们不仅白天可以游山玩水，晚上的时间还可以去泡温泉，去室内的水上乐园，包括呢当地的游泳馆，一起畅玩一番。那么另外一天的酒店呢，延吉我们入住的是3钻酒店，而且呢是2024年新装修的酒店。那么从酒店的环境当中来看呢，红泰旅行社确实是花了很大的心思，让大家不仅能够玩得好，更要住得好。特色美食呢，安排了东北的铁锅炖以及当地的特色美食。这次的行程呢，我们安排的时间是8月20号出发，我们的价钱是14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相当于每一个人仅需1380元就可以到我们长白山延吉畅玩一番，而且真正的重玩团不进购物店，住的又好，我们还有温泉酒店，还有我们市中心的延吉酒店，以及特色的美食安排。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这条路线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另外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673。那么在整个这个暑假期间呢，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公司团建最近出行的比较多。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公司团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很多企业呢都想去做一些活动，然后让大家这个凝聚力更强一些。那么近期呢，红泰旅行社也是承接了很多公司的企业出行，有1天2天3天4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各大公司呢，如果有这种公司团建的要求呢，我们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为公司设定出来我们心仪的路线。
2: 是的，可以进行 DIY 的一个定制服务，十分人性化。并且我想问一下嘉旭，其实呢现在在这个天气里面，如果你提到出去玩的话，说说刚刚我们所讲的像是贵州啊，包括说咱们延吉的路线，还有哪些目的地是你想去的呢？
0: 其实还真有挺多的，而且也是在节目开始之初啊，这个广告期间我和子涵姐聊了一下，最近企业团建确实红泰旅行社承接很多，他讲了其中两个目的地，第一个是要去赶海了，就去大连周边的海岛。其实以前在节目中和大家做过一些信息的分享，嘉旭本身其实 真的很想赶海儿。
2: 嗯，
0: 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是这个潮汐表哈、啊，可能我关注的比较少；二来就是去到了那里啊，我自己倒是可以赶海儿。我这个人爱拍照，想要说谁能替我这个拍两张美照呢？挺犯愁，一直以来就没有这个落实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是冬天的时候，跨年的时候去玩。

0: 亚，但夏天呢美景真的没有去过，因此啊就是感觉这个安那亚现在也可以是比较适合度假嘛，在一些园区里边逛逛一些时尚的快闪店，包括喝一杯这个小咖啡呀，和朋友和爱人在一起也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安那亚里边可能也有一些宠物友好的地方啊，到时候带着小猫小狗过去也是很开心很放松。那其实没想到子涵姐的这两趟路线其实都非常的个性化的给客人们进行定制化，无论是吃的标准啊，住的标准，总而言之呢就是顾客是上帝嘛，去看看大家的一个需求，然后咱们也是不是千篇一律，好像潇潇过去这个地方就这么玩，那家旭呢就一点不改动，不是这样的啊。
1: 是的，所以说呢刚刚所提到的在他们家也是可以有许多私人定制的路线的，哪怕说咱们在节目里面没有提及没有提到，也是可以跟他们家拨打个电话咱们来进行详细咨询。因为确实是咱们时间有限，我们可以出发呀，可以游玩的地方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们讲到的这几条，因为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么多呢，这么大呢。而且呢比如说新疆啊，还有说咱们的张家界呀，包括说咱可能华东五市啊等等，都是大家比较好奇的。但是没有关系，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下半场能讲到哪里讲到哪里。那最后呢还剩一点时间，子涵姐再次把我们的报名电话给播报一下。
2: 好的，那我们的暑假模式呢也是不断的加载当中，超多玩乐任你选，如果读不懂答案就用脚步去丈量吧。那么这个暑假呢，红泰旅行社陪您认识新世界，欢迎大家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红泰旅行社的住记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567。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看看时间咱们下半场精彩继续。
3: 经时间12: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9: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8: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9: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

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

0: 经成了他的习惯。
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 嗯，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那咱们继续上半段的精彩话题，就是人为陪你看世界啊，大家一起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云旅行啊，听听子涵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优质路线的大分享。因为宏泰旅行社确实在营口地面上扎根15年之久了，也是服务了成千上万位亲爱的我们游客朋友啊，去到了自己理想中的目的地和一些非常漂亮的景色，和进行了合影留念，包括也是品尝到了大大小小的一些当地特色美食。那么子涵姐快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欢迎子涵姐啊。那么上半场咱们聊得十分愉快啊，这么多目的地给我们听的是心旷神怡，同样呢咱们的听友朋友们也是十分热情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9.1 营口通纬广播疯狂的发留言呢、啊、说最近呢刚刚所提到这些地方我基本上都去过了，它有没有一些像是云南呐、啊，包括说咱们张家界呀、啊、那边的行程可以推荐推荐的，子涵姐？
2: 有的，其实祖国的大好河山呢路线真的是非常多。其实大家总以为是我们总以为旅游是去看风景，其实我觉得是借山河之力自于自己的心灵。无论大家呢是想出发去上哪里，路线呢也都是非常多的，我们有国内国际的路线，还有周边的路线，都可以供大家去选择和参考。那么说到我们上一半段呢，我们讲到了整体的延吉和长白山的汽车游是8月20号出发，1480元，真正的乘完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的。那么另外呢，刚刚还说到了我们的贵州方向，也是北纬25度，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更多的是妥妥的避暑胜地。那么下半段呢，首先先跟我们讲一下云南方向。云南呢也是气候宜人，昆明简称花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那么在这个季节呢，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宏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以及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那么到了云南方向呢，少数民族最显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还有大理的白族，我们可以一起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讲讲走婚制度，西双版纳的傣族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以及傣族的特色美食。那么在我们整个暑假期间呢，路线也是非常丰富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宏泰旅行社呢已经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呢有15年之久，依然还是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其实市场上呢永远不缺最便宜的东西，那么我们只保证我们的品质，拒绝进购物店。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一再的去拼这个低价呢，只会缩短我们这个压缩住宿的品质，当地用车还有进购物店来降低成本，那么牺牲的呢全都是品质的一个质量。那么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我们是不靠低价去吸引顾客，靠的是实打实的品质去把控和全方位的贴心售后服务去站稳脚跟。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不做一锤子生意，让大家一眼就能看得清楚我们是做长期的生意。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经常也说到，其实董永辉曾经说过，他卖的从来不是一袋大米，而是人间的四季与三餐。其实呢我

0: 想说我们的旅途呢，也不仅仅是简单的打卡景点，是走完既定的行程，是祖国的山河壮阔与温柔，体验的是各地的人间烟火，也很高兴能够陪大家走完一程又一程的风景，去品我们每一段旅程的美好与快乐。
1: 听到了子涵姐对云南的介绍啊，真的是让人觉得不愧是彩云之南，太漂亮了。而且云南近些年来的文旅啊，做得一直非常的优秀，像常规路线咱们坐飞机落地到了昆明了以后，还可以去到大理，然后西双版纳，还有这个丽江啊，咱们好好的逛一逛，那四座城市大概玩八天的一个时间，绝对也是游刃有余，而且也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紧凑紧张，因为给大家特意升级了不走回头路啊，让大家把所有时间都奔赴在新鲜的美景上面。而且其实如果大家觉得哎这些路线啊，嘉旭啊，小小刚才我已经哎游玩过了呀，想到了以前都去过呀，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其实云南这个省份非常的大，而且这个不同的城市之间的风光包括一些建筑的特色也不是特别相同，咱们不妨也可以来到腾冲瑞丽芒市那边哈，还有香格里拉，其实确确实实是太漂亮了。有的时候咱们哪怕没有到景点，可能乘坐这个大巴车的路上看两岸的这个美景，都觉得说好像下车呀，太漂亮了啊，就是其实确实和咱们当地的一个风光有一定的不同。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子涵姐也是讲到了，毕竟啊出门在外也是希望大家利用一个合理的价格，当然是旅行社呢在有一定利润的一个前提下，也是让大家呢就是少去花钱，因为这样才能细水长流啊，不做一锤子买卖。并且如果我们来到了这个当地啊，实话实说没有太多接洽的熟人，可能更多都得依赖咱们当地的这个红泰旅行社了，那咱们一定会找一个特别靠谱的地接，像是一些可能来到了服务区旁边的一个购物店，说哎这车子要保养一下，加点油，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行，你们就去购物店去进行一个消费吧，如果没消费到位呢，咱们就一直在这靠着，这样的情况其实真的不太好。因为我们在出发之前，尤其是在节目中和大家做了一定的宣传，就是说不会有强制性的消费，也不会带着大家进一些购物店的环节，那一定是要说做人嘛，有这个诚信，包括也是遵守咱们白纸黑字的一个合同，来保障每一位游客朋友们的权益。
0: 是的，我们在接待的过程当中呢，不仅呢会做到纯玩团和没有其他消费，也是会给大家真正写进合同当中，做到心明眼亮，一五一十，让每一个游客朋友们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就了解自己所走的是什么样的行程。那么经常我也在节目当中会说到，红泰旅行社呢其实365天呢天天都有团在外面走，而且我们经常呢会在带团的过程当中录一些视频和一些图片。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会对着屏幕边录景色，边录我们的这个餐食安排以及住宿的安排的同时，我们也会说今天是2026年的几月几号，红泰旅行社呢正在哪里哪里，然后大家正在住这个酒店的环境以及餐食的安排，让大家一定做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和你们所报名的团是相似的，这样呢才会细水长流，成为我们的忠实的老顾客。那么在与此同时呢，团餐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其实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大包团的这种旅游团呢走的都是流水线，到了当地呢吃的都是正常接团餐的地方，那么红泰旅行社呢拒绝吃团餐，因为大家吃好才能够玩得好，住得好才能够玩得愉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红泰旅行社确实也是花了大把的心思，我们在每一道菜当中都是下了功夫的，例如哪些菜呢符合我们营口人的胃口，哪些菜呢又能吃到当地的特色的味道。那么大家如果当天晚上或者当天中午吃不饱饭的话，也吃不好的同时，一再的去掏自个儿包里的小牛肝啊，或者是吃这个咸菜豆腐乳啊，我们都觉得非常心酸，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出去旅游就是应该享受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到了当地像逃难一样。所以呢大家在对于餐食安排呢，红泰旅行社确实也是说到做到的。那么对于团餐安排呢，我们不仅要吃得好，还要吃得饱，因为大家出去玩确实需要一定的体力，所以吃真的是很重要。
1: 对，而且近些年来，潇潇你有没有发现，就大家意识也在逐步的进行一些觉醒或者是更改，就以前可能更多觉得哎呀出门在外没事，住差点吃差点都行，你让我省着了，我出去玩 玩趟也值了。现在可能会觉得说我来都来了，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些呢？本身旅行就是一件奖励自己的事情，是一件快乐的事儿。那既然已经追逐一个幸福感了，一定要让这个幸福延续到底，对不对？所以吃住游购娱方方面面吧，大家都有一个更高的品质的需求了。一些可能没有进行观念更改啊，或者是一些可能还按照老方法的旅行社，自然可能这个生意啊也许会受到一些波及。但是像是与时俱进呢、啊、或者是尊打心眼里去尊重每位游客朋友们这样的机构，像是红泰旅行社，那我相信这也是它在市场上非常受到大家欢迎和好评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0: 是的，红泰旅行社呢主打的就是不做一锤生意，只要大家能够到红泰旅行社报名一次，都能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我们也不怕去对比，更不怕去比较，只有比较才知道那么所有的团餐呢、啊、包括住宿之间的差别。那么红泰旅行社，其实我最喜欢客人听的一句话就是，虽然感觉好像是贵了一点，但是确实是值。这句话呢我们客人也经常会说，而且呢对于这个酒店安排呀、住宿安排还有我们的门票呢，其实红泰旅行社的量比较大，所以相对来说价钱也是比较优惠的。
1: 其实就是贵中见，就最开始刚听价格说哎呀和一些极致的特色的这样的低价团是没有办法进行对比的，但实际上咱们玩完了一圈回到家里心中都有一笔账，一看哎住的这个房间大概一天晚上我自己去订多少钱啊，往返的机票包括景点的一个门票费用啊，小交通费用，吃的一个团餐，方方面面加在一起说哎呀我好像自己去进行一个消费还未见得这个价格能做下来啊。
0: 对，再一个呢其实团餐为什么我经常会说选择社会餐厅，其实跟大家简单讲一个道理，就是你们当天晚上如果没吃好，你是不是还会去出去吃？
1: 对，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想吃点当地的特色？
1: 肯定的。
0: 对，那么你这么一算的话，两个人出去至少也要个200多块钱嘛，对吧？吃了一顿餐，那么你一天出去吃两顿餐的话就要个400-500块钱。那与其这样的话，红泰旅行社做的就是一个良心账，我们想更多的是先做人后做事再做生意。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团餐的过程当中呢一再的去强调社会餐厅，让大家每一顿都能吃到当地的社会美食。那么到了当地呢，你们可能自己都不需要再出去吃了，其实这个呢相反呢其实也是在省一笔的费用。
1: 还真是，包括有的时候啊咱们人多也是力量大，人多点菜也是多。可能我们讲到了夏天哈、啊、就是解暑的好路线之一就是草原，像是前段时间子安姐特意带着大家走到了一条新的路线，除了乌来盖以外还去了呼伦贝尔啊，这个烤全羊呢也是仪式感满满，然后包括大家一起去分享手把肉啊，烤羊腿真的是吃的大呼过瘾。那其实讲到了这样的一条路线，最近还有要发呼伦贝尔的团吗？子涵姐，
0: 有的，最后一批的时间呢是8月10号，陆续呢还有最后几个名额了、
1: 嗯、
0: 其实每一年呼伦贝尔呢咨询量都非常大，报名的人也比较多。呼伦贝尔呢是整个内蒙古最具有代表性的草原旅游景区，也是蒙俄文化双重体验，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地区。那么既能看到欣赏到草原风光，还有骑马射箭滑草，住蒙古包，感受不一样的草原文化。那么另外呢像我们的全羊宴，大口的吃肉大口喝酒，体验我们草原的家访，俄罗斯的民族家访，还有我们整体的品尝到俄式的西餐，看俄式演出。那么自然景观呢有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呼伦湖，还有格尔古纳河，那么白桦林，到了白桦林里面呢真的是能够看到麋鹿，跟麋鹿近距离去接触的，非常感受不一样。那么人文景观呢有地标性的国界的县门、国门景区，还有纪念性的套娃景区，以及我们的俄罗斯的一个木屋。那么在这里呢大家能感受不一样的风光。此外呢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还会走到一个不一样的景点，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大家能看到自然景观比较丰富的。那么每一年呢其实行程当中呢我们都会觉得行程会进行调整，就是也每一年我都会到当地的去实地考察，真正的去感受一下，从我自己的感受，带着家里人，带着老人，带着孩子，我选择走什么样的行程，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又选择走什么样的精华景点，哪些呢才是真正到了当地一定要去游玩的。那么像这次行程当中我们的秘境的阿尔山就加进了我们的行程当中。阿尔山景区呢非常壮观，其实我觉得阿尔山更多的有点像瑞士的感觉，更像新西兰，又像我们新疆的阿勒泰。那么在我们整个阿尔山的景区里面呢也是深度的游览，并且晚上呢我们还住在阿尔山比较繁华的市中心的位置，大家晚上的时间更多的可以去自由去打卡。
1: 对，然后我还刚才听到了子涵姐讲到了阿尔山，我更多觉得说其实证明它这个特点美的 的各不相同，所以那么多的地方都可以从中得到共通之处啊，真的是太美太漂亮了，也是把阿尔山这一个重磅的景点放到了呼伦贝尔其中的一站。大家呢也可以抓紧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啊，是八月几号出发？
0: 八月十号出发。
1: 嗯，八月十号出发，就八月十号咱们可以去到呼伦贝尔啊，八月二十号咱们可以出发去长白山加延吉的行程。

0: 然后这个长白山延吉我看到了是周四出发，然后周五再玩一天，周六周天如果咱们是双休的话，其实也不会占用大家更多的时间。总而言之呢，这个一些大巴车的行程或者火车团哈是非常合理的。那咱姐快再次播报一下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吧。
1: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30-5067-1711130-5067-1711。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者微信咨询，我们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我们的门店地址呢在美景华府西门市，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对于整个暑假呢，无论大家想要选择国内旅游团的第一站，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华东五市，那么营口机场呢也有稳定的航班，一起可以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除外呢，我们的行程当中还会去到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以及呢去杭州，我们去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带宝贝们呢想要去上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同样也是必不可少。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还有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大家如果想要到景区里面畅玩一番的话，我们的行程当中也都有安排。带着宝贝朋友们想要去上迪士尼畅玩一整天的，那么我们的行程当中还有一整天的迪士尼的行程，以及呢高等学府像复旦大学以及上海的各大大学当中去参观，那么在行程当中也都是可以安排的，给孩子们可以树立远大的理想。那么除外呢，我们在8月12号呢还有一批是桂林的独立团。桂林这个季节呢也是天气晴朗，漓江水映两岸，有一种人在船上游，犹如画中走的感觉。俗话说祖国山水美如画，桂林山水甲天下，说的呢我们就是桂林的行程。那么桂林山水呢更是甲桂林，玉龙河又是阳朔的代表处，玉龙河的竹筏漂流更是火爆出圈。那么在这个季节龙脊梯田更是茂密，也有不一番的一个景观。那么代表景观呢有我们的古东瀑布，可以攀爬的瀑布，银子岩喀斯特地貌，去了银子岩一次不缺钱。那么到了我们的世外桃源安静的小村庄，那么壮族聚居地呢有我们刘山姐文化，印象刘山姐，刘山姐大观园，还有刘山姐的大榕树。到了桂林，美食更是必不可少了，我们有啤酒鱼、螺蛳粉、米粉、罗汉果、芒果，以及桂林的山宝。那么如果大家是螺蛳粉的酷爱者呢，一定要去上桂林去尝一尝当地地道的螺蛳粉。再者呢，我们这个季节呢有很多的特价的团型，红泰旅行社呢在暑假期间同样是不涨价，让大家深度游览西安。在这个季节其实西安呢今天的温度我看了只有25度，那么大家如果想要选择一个经济实惠的路线，西安的路线呢更是必不可少。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双飞五日游，双飞五日游的行程纯玩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我们可以去到中国的西北交通文化中心石山陶古都，在这里呢我们有名山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还有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观。在我们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石山陶古都，美食更是必不可少，肉夹馍、还有羊肉泡馍、凉皮、担担面、裤带面等等等等，当地的特色美食真的是碳水天堂。那么特色演出呢有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以及秦腔。到了当地大唐不夜城更是不容错过，以及博物馆。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选择一个经济实惠的路线，那么预算呢又有限，只能是2000块钱左右，可以完全选择西安的路线畅玩一番。如果说大家西安去过了，想选择个其他路线，也同样想选择个2000块钱左右的，那么福建厦门推荐给您。福建厦门有9个地级市，主要是旅游资源。南部的是厦门，是人文小吃、现代风格、海滨城、鼓浪屿以及厦门大学、南普陀市、曾厝垵、集美学村。西部呢是漳州的龙岩市，我们会去到福建的土楼、客家文化。那么东部呢会去到我们福州的泉州，在这里呢有神游民俗、妈祖文化。北部呢会去到南平的武夷山景区，那里有山有水有茶叶，还有一线天、虎啸岩、天游峰以及九曲溪漂流，印象大红袍的演出非常非常壮观。那么另外呢到了福建当中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民俗采街的活动也很多，会有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原汁原味大型民俗活动。那么每一次的行程呢都是有不一样的，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旅游 游需求，都可以随时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567。
0: 是的，与此同时啊，如果有一些小朋友们，或者是一些刚刚结婚的新婚燕尔的夫妻们啊，也比较推荐于大家去的另外一条路线就是新疆了。新疆的南疆和北疆其实都美得各有特点和各有特色。像最近呢，我就刷到了这个北疆的赛里木湖，哇，太漂亮了。还有一些朋友们呢，特意来到那边去进行打卡拍照录视频。另外，南疆最近是不是子涵姐，像是火焰山特别的火爆出圈了。这个火焰山其实我以前听到的这个景点呢，更多的就不太清楚的一个前提下，是西游记里，对不对？这个铁扇公主，然后火焰山把芭蕉扇给借过去，好把这个火焰给扇灭，也是方便就师徒过去取西经。但实际上呢，没想到这个新疆真的有一个景点就叫做火焰山。是这个颜色特别酷似火焰吗？还是说这个地表温度真的是太高了？
1: 地表温度现在这个季节能达到50度以上，如果这个鞋不结实都会烫化，非常非常热。
0: 我也是想再问，就营口你说36度都有点热的扛不住了，它地表温度实际上并不代表着咱们的一个体感温度，对不对？
1: 其实整体的火焰山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今年其实虽然很高，我觉得大家非常聪明，因为今年我发现好多人都会选择去上南疆去感受一下火焰山，因为呢大家都觉得身体里面可能是有湿气，那么到了当地选择这种康养的路线，我觉得每一个人回来之后基本上都瘦了10斤。
0: 可能10斤呢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啊，但可能确实排了一些水分，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减肥的前期确实把一些水分排掉了以后，身体也变得轻盈起来了。而且很多这个比较喜欢养生的咱们的好朋友啊，都好像觉得去湿气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像是一些朋友们可能下班了以后回家还会敷一敷这个艾灸啊，是不是可能觉得说，哎，我最近喝冰水吹空调比较多了，正好是可能排排湿气是挺好的一种选择。没想到在旅行的过程中啊就排湿了，也是一次新奇的体验。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咨询或者是报名新疆的团期，那现在其实因为独库公路正在一个开放的一个阶段，大家其实也同样可以贯穿南北疆，对吧？
1: 是的。那么每一年独库公路呢是6月1号到10月份呢是贯穿南北疆开通的一个阶段，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选择在夏季出发新疆还是一个最佳选择的。北疆呢这个时间会去到喀纳斯、和睦、五彩滩、可可多海、 SRE 沙漠公路，那么西疆呢又会去到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以及纳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那么我都推荐呢大家一定要在8月中旬之前出发，因为相对来说8月中旬以后呢这个草原的景观呢就比较逊色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选择上新疆呢，可以完全选择在我们最近呢出发，我们提上日程。除外呢，我们还有国际的路线，像欧洲啊、南美非啊，以及迪拜方向、土耳其方向、韩国方向、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方向的路线也是非常多的。那么今年夏天呢，说到国际路线呢，其实我觉得从新加坡和韩国方向大家走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每一周呢，甚至说天天都有咨询这个路线的，天天都有团在外面走。那么今年呢，确实营口人民对于新加坡和韩国方向呢喜爱程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新加坡呢整体的价钱呢基本上达到了我们7000-8000块钱，如果要是说选择一地新加坡呢价钱能高一些，如果新加坡加马来西亚一起走的话，相对来说能价钱在6000-7000块钱，
0: 反而价格还降下来了。
1: 对，因为新加坡的消费会高一些，而马来西亚的消费相对来说会低一些。那么从这个酒店来说呢也是有这个差异的。那么另外呢，韩国方向呢现在基本上的报价呢，像5天的行程带自由活动的，大家不仅可以跟着团去走我们常规的路线，也可以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去当地呢打卡一些买一些东西啊，或者是美食去打卡呀，或者到一些网红的景点大学里面去参观。那么时间呢也都是非常宽裕的，5天的行程呢也就4000多块钱。如果大家呢想完全选择自由行呢也是可以的，像我们机票加签证最低价钱仅需1999元，大家也可以上网看一下 往返的这个机票的价钱含税呢都已经超过这个价钱了，而正常办签证的价钱也要700-800块钱，而在我们的宏泰旅行社呢可以选择韩国的自由行。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24小时拨打我们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

0: 是38205673820567。那么在对于整个暑假期间呢，我们一定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暑假刚好是一个行万里路的一个居家时间。无论大家选择去华东五市，还是云南、湖南的张家界，以及我们的呼伦贝尔、贵州方向、山东半岛、新疆方向、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以及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的路线呢也是非常丰富的，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欧洲、南美非，更多路线欢迎来电咨询38205673820567。
1: 那这么多路线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大家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名额抢占了。看来时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新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8: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8: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3:05，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小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市桥35到26度，坝一圈36到2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市桥35到26度，坝一圈36到2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3: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3: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4: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5: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给大家介绍一下山海广场。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营口市昆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韩玉啊。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啊，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赢天下啊，赢天下的视听板块，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问候一下啊，营口市昆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副总。

0: 经理韩玉啊，韩总您好。
1: 远方老师您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
1: 谢谢。
0: 那个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山海广场现在的情况。
1: 好的，首先感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邀请我们今天做客栏目。我们营口市昆源投资有限公司呢，是2026年的5月份正式呢、来运营山海广场景区的。那么听众朋友们对我们家乡非常美丽的山海广场一定是非常的了解，是我们营口市的旅游一张璀璨的名片。整个景区呢有几个非常标志性的代表性的旅游资源，包括渤海明珠观景台、鲅鱼公主雕塑，以及海岸线非常绵长的沙滩。我们的沙滩质量也非常不错，水清沙细，滩平浪缓，所以说我们这个山海广场可谓是渤海湾非常有名的度假旅游胜地。那么在我们昆源投资接触山海广场以后呢，我们也对家乡的景区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改造。包括景区里面的一些软件硬件的配套设施啊，比如说以前景区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圆盘商业综合体，经过我们的改造呢，全新的商业综合体我们命名为山海集。
0: 山海集、
1: 对、在山海
0: 市
1: 对山海之间有一个非常综合性非常好的一个商业综合体，里面有着这个餐饮、商超、游乐、洗浴等配套设施，给我们广大的游客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旅游配套。包括景区内呢，我们新增了非常多的网红的商亭、超市、沙滩上的一些网红打卡的东西，然后包括我们景区的内部交通的观光车、观光自行车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就是为了给广大的游客能够看到山海广场一个崭新的面貌。在我们市属国企接手景区以后呢，对我们家乡的一个全面的建设，为了迎接广大的游客来到我们山海广场，感受到与以前的不一样，有一个继往开来、万象更新的这种感觉。
0: 听了您刚才的介绍之后，这个咱们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呢，就是把这个游客的一个体验度
1: 对，
0: 又上升了一个台阶了。
1: 对。
0: 那么现在咱们进行升级的改造，整个工程都结束了吗？还是还有一些还在升级当中？
1: 我们初定的升级改造呢是分为2年，2026年和2027年，会逐步的将我们的山海广场呢把它美化美式，全面的进行体制升级。那么刚才说的圆盘商业综合体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包括观景台，包括现场的绿化，包括一些软件方面的，包括我们现在对停车场的智能升级系统也进行了一个升级，为了方便大家出行的时候保证一个道路的通畅，有一个更好的体验，这些我们都会按部就班的去系统化的把它进行升级。
0: 我记得我以前去这个山海广场的时候，到停车场啊，你是车是进的是一个口，然后出去是一个口，它就是为了不堵车。现在也是这么设计的，是不是？
1: 现在我们也是对这个停车车流的动线进行了一个科学的规划。因为景区非常的有名，然后呢，一到旅游旺季的时候，非常多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现场就是车如流水，所以说我们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呢，优化现场的行车动线，采取这个用一些智能的手段，然后科学的去将这个车流能够保证车流的畅通啊，保证游客出行的一个好的旅游体验啊。
0: 这个韩总，咱们现在山海广场的停车位能有多少？
1: 我们目前现有的停车位差不多有5000多个，
0: 5000多个，
1: 对，5000多个这个当然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应急方案。那么有一些呢，就是已经做好硬化的场地，在游客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开放对游客进行使用。那么在升级改造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对停车场进行一个合理的规划和配置啊。
0: 5000多个停车位，那咱现在这个停车场它个收费是怎么收费的呢？
1: 收费的话，我们是按照相关的要求，然后那个到发改部门进行批复。结合山海广场以前停车收费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收费标准，

0: 那么经发改部门的批复之后呢，我们现在对游客的收费呢，实际上是一个政策性的收费啊，不是说像有些商场按小时计费啊，我们是单日单次，像我们这种居家的小型汽车呢啊，就是10元的费用。
1: 哦，它不按时间来收、
0: 现在目前我们是不按时间来收费的、所以说的话，这样的话那个大家在这儿不用担心说在里边玩的时间很长、担心停车费会按着时间去递增、这个大家是不用担心的，可以放心的在这里停车啊、
1: 可能就是说因为停车这个事儿，可能因为哎呀你这累积叠加可能会多少会影响一点游客的情绪什么的、
0: 对他担心哎呀一会儿停车费是不是会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数字了、我着急我快走吧，有可能有一些体验或者玩的东西还没尽兴呢、我们考虑到这一点、也是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最后定到这个价格也是希望游客们能在这里能玩透能玩好啊。
1: 哎，这个在这是我个人有这么个想法，你说你提到了这个收费就是一次是停10块钱，有没有考虑到个别游客可能把车停着挺长时间呢、比如说放一宿或者放更长时间、
0: 那第二天的话还是10块钱，就是第二个10块了
1: 但是它会累积起来，
0: 对，累积了每天
1: 按天来，
0: 对，每一天它的上限就是10块钱，
1: 对、你不能像有些个别的干嘛它就放这儿的，那不行、
0: 对，他可能放这儿呢当成房车了
1: 是就是咱们现在上海广场没有说对外说有像露营的哈，
0: 我们未来的话
1: 会有这个
0: 会什么
1: 会规划
0: 一些露营区、包括里面的住宿业态，下一部分的话在景区内的住宿业态也会对标国内一流的滨海旅游景区去做一些，包括不限于这个高端的旅游住宿区，包括温泉旅游住宿区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
1: 挺好的，是未来可期
0: 啊，未来可期。
1: 而且我觉得你看这个季节呢应该也是咱们上海广场的旅游的一个旺季了，
0: 是
1: 一到夏季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蜂拥而至，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上海广场不仅会迎接一些新朋友，更多的是老朋友回头客，我们每一年可能都在接受我们这些新老朋友的检阅，那么我们昆源公司在运营上海广场之后呢也是致力于追求一个品质营造一个良好的口碑，让游客高高兴兴的来，开开心心的回去
1: 咱现在我看这个介绍哈、说是还有一个这个招商啊，现在呢也是线上线下呢这个在招商，那个招商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0: 因为招商本身也是为了配套上海广场的这个旅游服务。那么游客来了，他们在这儿呢，可能需要品尝一些本地的美食。包括呢，在炎炎夏日，可能需要去喝一些凉爽的饮品，清凉解暑。包括刚才跟您提的景区内部，要配套一些景区内部交通，因为景区路线非常的长。
1: 对，挺大的。
0: 包括有一些乘凉纳凉的这些旅游配套的服务，我们除了自己投资这一部分，也需要招商引资，去招一些志同道合的优质的投资商来共同建设我们家乡的景区，然后呢为广大游客提供多样性的综合性的可选择性的这种旅游配套服务。所以说我们因为是国企呢，我们全面面向社会公开的招募符合条件的投资商来共同建设我们的上海广场景区
1: 是这样的哈。咱们现在这个管理服务体系啊，也是一个保障咱们景区一个安全运营的一个底线。
0: 是的是的，
1: 这方面情况跟大家介绍介绍。
0: 因为这个景区属于一个滨海旅游景区嘛，每年的游客接待量也非常的庞大。那么游客出行的时候啊，他难免会出现一些突发的情况比如说摔倒了被割破了呀等等这些情况。因为我们运营景区的年限经验比较多，发生类似情况应急处置的经验呢也相对多一点。那么我们按照以往的经验呢，在正式接管上海广场之后呢，我们在现场就是形成了非常非常那个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和相关的应急处置方案。同时呢和咱们属地的红十字会合作，按照5A级景区的标准设立了红十字救护站就是这个来负责景区内的

0: 的一些救护救援的相关的工作啊。游客磕破了呢，给他进行包扎，包括这个出现一些突发情况呢，来对他进行相关的服务。那这块的话，就是为了给游客营造一个安心的游览环境啊。
1: 嗯，好，到哪去呢？就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安全非常重要的。
1: 这个你到了到外面旅游啊，尤其是外地游客过来之后呢，像这个有一些游客肯定是没看到大海的，见到大海之后一定是特别兴奋的哈，他的这种快乐情绪啊，肯定是溢于言表的。但是这个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咱再有个安全这个保障好了之后，他一定会这个体验感啊，直接就拉满了，是不是？
0: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本着人防、物防、技防。这个标准把现场所有的警示的标识也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更新希望游客无论在哪一个场景都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地方游览的须知和告知让他们做到心中有数包括通过一些广播的系统啊包括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啊让他们知道旅游行为规范当中要注意哪些地方在玩的过程当中怎么看护好自己的老人和孩子最后来了之后呢会感觉到我们服务的一种贴心
1: 那个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说咱们这回这个接手之后啊进行一个升级而且山海广场内部的一个交通呢这个想问一问现在内部交通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基本上会有一些地方会用这个电瓶车来代步吗还是我们还有一些怎么新的打算
0: 目前的话呢景区内部交通的话现在是主要的是以观光车那么观光车呢现在目前景区内有观光车20辆每一辆的话那个座位是14座对基本上能够满足景区内的一些游客在这个代步方面的一个
1: 需求
0: 对然后呢观光车我们的调度做得也非常的好接驳点位也设置得非常科学在游客主要的乘车都点位都设置了我们的接驳点位然后其次呢我们也配置了旅游观光自行车那么有一些游客呢可能喜欢低碳环保或者是有2座4座的那种亲子类型的自行车那么一家人可以边骑着自行车边赏着海景然后呢自己去决定我在哪儿停在哪儿拍照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也是宣扬我们这个绿色出行的一种很好的绿色环保的这种意识那么这种观光自行车目前有100辆接下来我们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去优化和调整未来我们景区内部交通的一个配置
1: 你刚才提到那种这个观光的自行车的话可能是游客
0: 自由度更高一些对
1: 更自由但是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观光这个电瓶车呀它这个路线是固定的就是这么多辆的话都是在固定这条路线上面吗就像咱们那个固定的一些公交车一样吗那还是说就是它会分为不同的路线
0: 它分为不同的路线
1: 不同的
0: 路线它这几条路线呢可以基本上涵盖了山海广场内所有的标志性的景点让游客乘坐这些观光车的时候呢都能够把想玩的地方想拍的地方都涵盖得到
1: 节省不少的体力是吧
0: 节省很大的体力像
1: 那就是是不是我记得我那个观景台啊我去过几次但几次都是步行的那我想问一下其实那段距离挺长的大约那
0: 挺长大约能有1公里左右呢
1: 1公里左右哈如果说你转圈挺多的或者说你这个旅游走的挺多的话你再走这个来回可能会感觉累
0: 对
1: 你刚到可能会没什么感觉哈那是咱们这条那个通往观景台这条路呢也有这个电瓶车
0: 目前我们也配置了
1: 也配置了以前也有吗
0: 以前像您说的以前可能不是特别健全但是我们来了之后呢就是摸排哪些地方有一些这个应该去完善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完善
1: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哈节省更多的体力呢你可以拍拍照什么的
0: 是让游客做好更多的体力分配
1: 然后观景台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那个打卡点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个可以坐这个游船看那个八月公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尤其是当晴天的时候你可以在傍晚时分看夕阳坠海同时呢这个找位置找点位正好那个夕阳呢跟八月公主有

0: 重合或者角度啊，能拍出这个唯美的大片出来，是不是？
1: 是的。袁华老师对于美的这种极致的追求也是，
0: 我去过拍过一回啊，其实我觉得有机会的应该多拍拍那个是，特别美的，我觉得特别吸引人的眼球的。但是这个，有的时候那种很好的落日跟八月公主的这个角度的完美的契合的话，还得需要你去找。它不像你在陆地上，可能有时候我这个找相对好找一点，灵活一点。那个在海上，而且它这个游轮的游船这个路线还是相对的，怎么讲？相对固定，它不可能为你说找的各种角度去拍，是为你特意去拍，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去多去做哈，一定有最美的一个照片也好，或者视频也好，可能会永远留在你的这个手机里。留在你的脑海当中。
1: 是的。山海广场我也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包括我作为一个游客的角色，每一次去的时候都有一种不同的感觉，每一次去都会发现不一样的美。
0: 这个咱现在这个游船这个情况是不是主要是一种那个小艇，那个小快艇的形式去游览吗？还有一些稍微大一点的船吗？就是在这个山海广场那片海域。
1: 目前的话，据我了解啊，现在的话，山海广场景区的那个海域部分的游船的话，那趋于这个像您说的啊，趋于那个规模相对小一些。因为未来这个海域它是旅游用海的话，它要规避于其他的那个渔业用海和捕捞用海，这个区域呢就作为游客的一个专属的旅游的一个环境。那么据我了解，未来应该是有一个规划啊，有一些更好的、更前沿的、更高端的，载客能力更强的景，那个，然后去承载我们这些游客去欣赏我们美丽的渤海湾的胜景啊。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咱们山海广场之前啊，我之前看过有那个球形影院，那个是挺好，就是在那个山海广场的入口啊，那块就有一个，你可以进去看体验，那个体验感特别棒啊，有几个影片带给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且还挺刺激的。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这种影院吗？
1: 现在的话，未来的话，因为像现在我们的科技是成一种爆发式的增长，我们下一步呢会结合现在的那个AI VR 等这些前沿那种科技技术呢，像我们之前像远方老师您看过的那种球幕影院呢，
0: 对，球幕影院
1: 里边有一些那个像什么飞跃营口啊，
0: 对，
1: 这种
0: 很动感
1: 身临其境的啊，
0: 对，
1: 是我们的感官视觉啊，都能够非常有一个刺激的这种状态。我们下一步也在探讨通过这种方式啊，包括现在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这种产业也非常的发达，
0: 机器人，
1: 对，我们下一步都会研究一种沉浸式的让游客除了能够直观的看见大自然，同时呢也能够沉浸式的身临其境的去有一些不同的通过科技改变这种生活的一种旅游的这种体验
0: 真的是我觉得是特别期待的。你看那个经常身边有人会提起啊，一到放暑假我就更明显一点啊，寒假也是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哎，带孩子去哪儿啊，去这个去北京啊，去北京的环球影城啊，或者是去哪，去上海的迪士尼啊，或者到这个近一点就是沈阳的方特啊，干嘛就排队啊，排队其实他们看那种体验呢，我觉得就像飞跃什么什么其实是类似的一种感觉，
1: 对
0: 啊，那人就人山人海的啊，这个甚至有的时候这个排一上午就为了是体验那一把。其实真正我们也期待像山海广场有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我有这个很好的一种体验之后也会有很多人，但我相信在咱们这个有效的规划之下不会排那么长的队，大家说哎呀别去上海迪士尼了，到这个哪儿呢，到营口八一千的山海广场来体验是一样一样的。
1: 对，
0: 是不是？大家们也期待是这样的啊。那么马上就来到了半点，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有请营口市坤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韩玉啊，来给我们介绍山海广场，稍后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

0: 来，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

0: 爆米飘香，
1: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3: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4: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赢天下视听板块啊，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营口市昆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韩玉啊，来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山海广场啊。韩总您好。
1: 你好老师，远方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好啊。
0: 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这个重点提了一下咱们山海广场啊，咱们营口市昆源投资有限公司接手之后呢，对这个整个的山海广场进行了一个升级啊，升级现在呢应该说也是这个旅游的一个旺季了。
1: 对，
0: 而且咱们现在也在创新培育一些文旅的业态啊，大力发展这个夜间经济，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1: 那么目前呢，七月份和八月份就是基本上是每一年的旅游旺季了。我们除了在白天呢培育了一些传统的旅游业态之外呢，那么在夜间呢也是响应打造夜景季的号召啊，我们引进了本地的非遗花灯的这个项目。对，在山海广场搭建了一个山海灯会。那么就实现了白天赏海景，夜间赏花灯的这么一个白加黑的旅游体验啊。同时呢，关于培育新的这个旅游产品和旅游业态方面呢，我们昆源投资公司呢，2026年今年呢，也在山海广场正式的成立了我们自营的一个饮品的原创饮品的品牌，叫营海清甜啊，营口的营，大海的海，轻松的轻啊，甜蜜的甜，然后也是正式上线了啊，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品尝之后呢，反馈也是比较良好的。那么游客可以在夜间赏着花灯，品尝着我们营海清甜的饮品，也不失为一个夜游山海广场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
0: 在这儿我好奇问一下哈，咱们这个营海清甜哈，这个原创的饮品，它是一种果汁儿的形式啊，还是什么样的？
1: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综合性，包含果汁啊，包含奶茶，果茶啊，我们下一步想研究一些咖啡包括一些冷饮冰淇淋。同时呢，我们也和这个文创开发团队研究了我们山海广场本地的联名的文创不仅呢可以喝非常清甜可口的饮品也可以收藏我们本地的文化非常那个好看的具有收藏价值的这个文创。
0: 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特别好。其实你刚才还提到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事儿哈，包括咱营口有好多的这个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这个国家级别的哈，他们有很多一些可能这个带有文化品牌的一些这个原创的东西，可以跟咱们这个本地的文化结合起来哈。
1: 是的，是的，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也算打个广告啊，希望我们营口本地的一些这种非遗的产品呢，可以踊跃的进驻到我们的山海广场我们愿意和我们本地文化特色非常浓的这种非遗进行合作，包括我们本地的其他的这些产品，因为我们也希望通过山海广场这个平台这个舞台，更多的向外地的游客展现我们营口的本地特色，包括不限于产品文化演艺演出等等这些，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平台能够通过山海广场更多的传递营口的声音讲述营口的故事，传播营。

0: 好物。
1: 其实你们看韩总哈，其实在我们这个旅游节目当中啊，我们会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嘉宾呢走进直播间啊，来介绍自己的一些手工艺品呐、啊，比如说像剪纸啊，像面塑啊，还有像这个葫芦一些工艺品呐、啊，雕塑的等等等等的啊，一系列的这个工艺品。在这我想这个替他们问一句啊，就是说这个你想跟他们去合作，共同来打造咱们这个营口的这个非遗的个文化啊，也更好的让他们传承起来，通过咱们山海广场这个搭建的舞台来更好的传承啊。那么咱们这边山海广场能提供给他们一些什么？
0: 我们作为国企啊，肯定是会把最好的政策提供给我们这些匠人。然后呢，我们肯定是会把更多的舞台、更多的宣传，因为我们这边呢也有非常多的宣传的契机。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呢，会有很多非常具有特色的活动。因为我们现在山海广场的这个经营理念是产业赋能、品质破局、消费振兴。那么产业赋能，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产业引进山海广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营销的手段第一个就是线下全年活动全面覆盖，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我们会开展更多的活动。在每一个活动当中呢，都需要有我们这些非遗，包括这些好的演出展演，丰富我们活动的内容。那么在线上的话，我们也更多的希望通过线上的媒体矩阵式的对我们的山海广场进行一个更好的正向的包装和宣传。我们也更愿意和远方老师和咱们交通文艺广播这种好的，可能除了山海广场还会去其他的地方。
1: 这就是安全的范围就扩大了。
0: 对，就是一个温馨的提示吧。要选择就是明码标价的呀，正规的、证照齐全的呀，公示出来的。像那个有是那种街边的兜售的那种的话，一定要做好考量。因为夏天的话就是外地的游客来海边经常会出现拉肚子这种情况，
1: 这个食材很重要，是不是？
0: 所以就是在海边海鲜也非常的美味，但是要挑选新鲜的然后呢最好备点拉肚子药
1: 对，其实韩总您提到这儿的话，我还其实还想多说一下。您看咱们现在这个会有很多的一些商家啊，这个海鲜呐、啊、这个小海鲜哈、啊、还有饮品呐、啊、什么各种饮食哈、啊、给广大的游客来提供。那么咱们山海广场在这管理这方面怎么做到让他们保持这个食材的新鲜
0: 那这点呢我们得感谢属地的管理部门。因为我们现在呢山海广场景区内然后成立了属地相关部门的一个联合执法的市场监督服务站。对，他们呢和我们现场的商户管理人员呢每一天都会对我们的商家进行检查，要求他们对食材呢的样品呢进行一个保存。然后呢每日一定要选取新鲜的食材。不能将过期变质的甚至三无的东西卖给我们的游客朋友。因为我们保证游客的健康是第一位的。所以这块的话我们有一个相应的非常严苛的管理制度，对于那些就是违反规定的，按照相关的管理制度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会对他们进行一个处理和处罚。
1: 好，那听了这个韩总的介绍之后呢，这个广大的游客呢也就放心，包括我们今天有很多听节目和这个通过这些媒体看我们节目的一些这个观众哈，说这个虽然说我可以让我们的亲朋好友来了啊，这个山海广场崭新的面貌来迎接大家哈，欢迎这个五湖四海的游客，而且还有一些这个非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如果说有兴趣啊，这个，对，想在山海广场这边搭建个舞台，也可以跟咱们这边联系。
0: 对，
1: 韩总，我想问一下，就是他们有咱这边有一个公开的一个联系电招商的联系电话吗？
0: 有招商的联系电话
1: 但多少？
0: 我您可以就是关注营口市昆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公众号
1: 关注这个就
0: 对，这个公众号上面有相关的官方的招商电话和招商的通道。对，包括我们每一次发招商信息都会在上面公开的去发布。
1: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啊，这个韩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山海广场。那么听了介绍之后，您知道山海广场这个会玩的好，而且这个也会吃的好的，欢迎这个五湖四海的朋友来营口的山海广场来做客。
0: 欢迎大家。
1: 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10啊，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角百余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市桥35到26度，百余圈36到2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百余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市桥35到26度，百余圈36到2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尔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 13238242880。

位，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马上来到了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空中服务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8。

0: 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一享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
4: 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电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95.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是欢迎大家来留言，分享一下你在家装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和困惑。那如果说你要有很多的家装技巧，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更多的我们

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欢迎大家来留言。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营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营口的营，媒体的媒，营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来进行视频的直播。在视频直播当中呢，我们也会去到工地啊，去到这个给大家去看一看软装啊、硬装啊等等一些内容，咱们所需要了解的这些家装知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尽可能呢都是全面的分享给大家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分享点装修干货。有很多家里啊，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朋友就会问我说，你说家里在装修的时候有哪些一定要装的东西呢？一定要装的，这个呢就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吧，给大家一些浅浅的小建议啊。拿到新房钥匙，满心期待新家，但是却又害怕装修踩坑，可能跟风啊，网红的颜值设计，入住进去之后，首先这就是家务负担太多了。那其实在前期的话，如果一味的去省钱，那后期这个返工费啊反而是要翻倍的，就是得不偿失了。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整理一份干货啊，如果是装修小白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抄作业的，朋友们省心不花冤枉钱。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低成本啊实用的一个设计，就是不需要额外的去增加一些费用，比较贴合我们日常的起居。第一个呢就是玄关的柜儿，中空加上底部的一个悬空。你其实像底部15到20厘米，常规吧是可以放个鞋的，对吧？那中间镂空收纳的随身物品，再加上这个家装感应灯带，夜间呢也是归家非常的便捷。所以说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什么地方呢？就是玄关柜的中空加上底部的一个悬空，放这个鞋的啊，咱们来回出门啊，或者是回到家呀，直接就可以穿鞋了，是不是非常方便？那中间有这个镂空的部分，你还可以去放一些随身的收纳物品。为什么说要装一个感应灯呢？对于晚上啊，如果有的朋友回家比较晚的话，这个感应灯真的是在整个的这个部分是一个亮点，它真的很关键，朋友们。

哎，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啊，推荐的是一个厨房的高低台。很多朋友在做厨房的时候都会挺纠结的，哎呀，这个厨房到底应该装成什么样子呢？那有朋友说高低台会不会很不方便？其实这个高低台就是为了方便才去做这样的一个高低台。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比如说你这个洗菜区和炒菜区，哎，它的这个设计啊就可以不太一样。比如说洗菜区85到90厘米，炒菜区呢75到80厘米，这样的话呢就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身高差啊去做一下高低的调整。你像做饭的话啊，就能够告别这个弯腰抬臂呀，这种事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一些的啊。那其实厨房的常规设计目前呢还都是一样的，就是高低台还是很少的。所以说大家在装修设计的时候，不一定别人家的设计就很适合你，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一个调整。有一些朋友啊，在装修之前听从了啊我的主播的一部分意见吧，那在入住进去之后，他真的是觉得太实用了哈。那包括下一面要给大家提的这个意见呢，就是厨房台下盆加一个抽拉的龙头。其实这个厨房啊，这个台面就是很容易积水，但是你抬下盆的话就会让这个积水啊比较少，甚至有的时候基本就是没有积水，没有死角，所以抬下盆会更方便一些。你像清洗水槽全方位无盲区怎么办？抽拉水龙头。那现在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去装这个抽拉的龙头啊，因为它的这个头是可以抽拉出来的。那比如说我们想要有点冲力洗个水果啦啊，或者是冲一下这个厨房台旁边的一些死角的灰尘啊，一些的厨余垃圾，真的是特别方便。朋友们，如果你的家正在装修，你正在选择这样的一些家具家电的过程当中，建议大家选择一个台下盆加一个抽拉的龙头。其实现在挺多抽拉的龙头并不是说会很贵的那种啊，咱就可以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还不错啦。我们看一下平台当中有朋友留言啊，这位网友说卫生间超白玻璃干湿分离是不错的。那就是您家是做了这样一个设计是吗？隔绝水汽，保持干燥。干湿分离这个确实现在大多数的家庭吧，可能新装修的都会选择这么一个干湿分离。因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如果不做这个干湿分离，你想这个卫生间洗漱间它的水是很多的，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普通玻璃可能就是会发绿呀，然后有一些这个潮湿的堆积呀，那如果用这个超白的玻璃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工艺在的话，也许会对一些装修的话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隔绝，所以说在这方面呢也是可以去参考的啊，朋友们。

如果你也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你觉得是必须要装的，有哪些好物推荐，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分享给我们。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

0: 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我们这位朋友说，我家安的是一个基础款的智能马桶啊，真的是比普通的马桶要舒服很多。智能马桶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按需购买吧。像我们这位朋友说，他买的是一个基础款啊，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考虑性价比的时候呢，不一定说就非要买一个顶配的啊，像这种基础款，它有这个加热的坐圈啊，温水冲洗等等，这样的一些基础功能基本上也是完全够用的。那其实现在像在国内的一些品牌也是有性价比都是挺高的，所以大家确实可以选择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咱们家庭这个区域允许的话啊，你在装修的时候也预留了这个插座，所以呢安一个基础款的智能马桶也是不错的啊。这个是我们网友给大家推荐的。

在加装的过程当中呢，主播还想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一定要足量的带开关插座，这个要留好了。其实之前也有和大家提到过啊，这个插座呢就是宁多勿少，因为全屋呢你是需要提前规划点位的，对吧？如果说你这个点位没有规划好，但是后期呢入住进去之后你又

有必装的一个方向就是衣柜。为什么要提到衣柜呢？其实女生的衣服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多一些啊，那自然我们的衣服除了分季节之外，它也分功能，比如说长衣区啊、短衣区，还有叠放区，包括抽屉区，这些都要合理的去进行一个划分。那自然你在合理的划分之后，你放进了这个衣柜里，你的衣服呢自然就会收纳的一目了然啦。那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是不是你在拿取的时候就会变得更方便一些了？那我们说了这个，既然说到衣柜啊，那给大家做一个小提醒，就是次净衣区。哎，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收纳穿一次不需要清洗的外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预留出来，主播个人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因为像我们平时穿的这个衣服啊，夏天的这个 T 恤衬衫可能就不用说了，穿一次就需要去过个水，是吧？但是我们像冬天的一些羊绒大衣呀、羽绒服啊，包括一些特殊材质的这些外套，它可能不是说我们穿一次就马上需要洗。而是脏了之后啊，兴许我们还拿这个清洁湿巾擦一擦，因为有的时候这种清洗次数，它特殊材质的话，它会让它的寿命缩短。所以说，在大家做这个衣柜精细划分的时候，建议大家也做一个次净衣区，收纳穿一次不需要清洗的外套。哎，如果说没有设置这么样的一个区域，你可能穿完一次，你就会觉得说，哎，它好像在外边，沾了一些灰尘，不是很干净。但是我又不想放在衣柜里，我洗过的衣服不想和它们放在一起，怎么办？哎，这个时候就会很苦恼，对吧？那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次净衣区，哎，你收纳起来就会很方便。也不会说让你的这个衣物啊杂乱无章的就在家里乱堆乱放。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这位朋友提到了说，阳台家政区也是装修的时候推荐大家要留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像洗烘套装的叠放啊，可能就会放在阳台，当然这个阳台足够大的话啊，可能还会搭配一些这个吊柜儿啊，或者是有一个小的洗手池，也是挺有必要的。你像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一些印记呀，你需要着重的去给它擦拭搓洗的，有这样的一个洗手池是不是非常方便呢？那当你洗完了，洗烘套装在一起，对吧？洗衣收纳一站式解决，哎，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都可以得到一个解决，所以说它还是很重要的。阳台的家政区，如果你的家这个区域是足够大的话，可以去预留这样的一个区域啊。那还有一个提示呢，想给大家的就是踢脚线同门框色，统一全屋的视觉线条，低成本的就能拉高你家的家装质感。这个踢脚线啊，很多朋友就纠结说，哎，我到底选什么色？那有的朋友说，那当然就选黑色啦，深色耐脏啊，有的选实木色呀，等等吧，大家的意见各不相同。那其实呢，要看你家的整体的装修风格，还有你家的一些装修设计啊，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如果说在选择上全屋的视觉线条是比较统一的，哎，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方便一些，而且视觉效果啊也会更好的。所以说像在选择的话啊，无论是这个主材还是家具家电，大家呢都是可以选择一些精选的，因为现在其实国内的很多品牌都是很有高质感的啊。我们在选择的时候选择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就像我们刚刚有朋友说，哎，这个马桶我选的是虽然是智能的，但我选的是基础款，已经就够用了，觉得也非常的好用。
所以对于我们在家居选择上啊，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那当然

在加装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提到过的这些也是给大家的一些温馨小提示吧，希望大家在加装的时候有一些避装的啊，有一些方便的实用的技巧能够收纳进我们的新家。

0: 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叫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家居环境对每个人的健康都很重要，往往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存在隐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给家居环境消消毒。首先，在厨房炒菜时产生的油烟，使用燃气时造成的空气污染，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人致癌的可能。我们在炒菜时，除了尽量使用抽油烟机，打开窗户，把有毒有害物质释放到室外，厨房台面的食材、餐具，特别是有彩绘的塑料餐具，以及油漆筷子，都有可能释放有毒物质，需要谨慎选择合格产品，尽量少用。另外，卫生间里放置的有些清洗剂中还含有刺激性的化学成分，不仅气味刺鼻，还有比较强的腐蚀性，因此使用这些清洁用品时一定要开窗通风，最好戴上手套，避免溅到皮肤上和眼睛里，平时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位置。最后要提醒的是，家里的电器要经常除尘，不用时关闭电源，以减少产生的电磁辐射。另外，大多数地毯都用防霉杀虫剂处理过，还有一定量的化学物质，使用的时候应该经常清洁，以防止地毯滋生有害物质。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小时候叫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每次扫地的时候，你会为粘在扫帚上的许多头发和小的杂物烦恼吗？是不是每次都不得不需要费很大一番功夫，用手将它们扯下来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两种简单的去除方法。

光的梳子。家里找到一把旧的梳子，先从脏了的扫把的根部开始梳起，经过几次之后，就可以把扫把的毛给梳理得干干净净，里面的垃圾全被清理了出来，整个过程快速有效。另外，我们在扫地之前可以拿个旧的破丝袜系在扫把上，由于静电的吸引，头发和小的杂物就全粘在丝袜上了，扫完之后头发就全粘在一团了，直接解开扔垃圾桶里就完事儿了，感觉很方便吧。生活中这些细节很容易被忽略，但头发的危害不容小觑，落在地上会吸附许多灰尘，当我们在屋内走动或者开窗时，空气的流动都会带动微小的小颗粒悬浮，进而吸入这些颗粒物，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健康危害。所以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将持续的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还有家装的知识技巧小分享。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后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色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进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进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36度，盖州26到37度，大石桥26到36度，鲅鱼圈26到3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2点左右转为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6到3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9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36度，盖州、鲅鱼圈26到37度，大石桥26到3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2点前后转为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6到3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9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南风5到6级。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
5: 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

0: 高盐，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盐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手。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2: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1: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11、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12、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13、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14、社保卡挂失；15、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2: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2: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3: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三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铺出可见的下一步。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放下焦虑，去。

0: 好的，北京时间16:3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微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大家好，
2: 我是主持人杨迪。
0: 好，今天呢到了北京，到了2026年的8月5号了。那么今天呢是周三啊，在周三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一些小内容。首先呢是周三的固定板块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两位嘉宾，到直播间呢就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跟大家呢互动交流。听众朋友可以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您所关心的社保政策啊，或者是呢想办理一些啊跟自己有关的参保的一些业务。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把自己的身份证拍成照片，清晰完整的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然后呢再把您想要办的业务的内容呢通过文字的方式在平台当中有所表现。两位嘉宾呢在直播间会给大家进行这个现场啊在后台做相关的操作啊，办理您的社保业务，免去到社保服务大厅去这个跑腿啊或来回那个周转啊带来的一些不便。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还会有一些热点的社会新闻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把您在下班路上经历的这个开车过程当中所经过的一些路段车辆通行情况、堵车情况、有交通事故的一些情况在微信平台当中跟我们互动。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主要的内容，稍后呢走进第一个小板块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3: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4: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2: 好，北京时间16:35，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周三为您开办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那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此刻坐在直播间的嘉宾，是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张来博。来博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王海涛。海涛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您可以很方便啊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 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是可以的， YKFM951。 如果大家要是办理业务啊，记得把您的身份证的反正面都给我们发过来。那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以往啊，这个办社保必须专门跑政务大厅啊，路途还是挺远的，有的可能是家庭这个住的地方不一样，来回折腾也不太方便。那现在呢，我们社保中心重磅。

0: 农行大石桥钢都支行，农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西市区通惠社区，服务圈承接52项高频社保业务，实现群众就近可办、便捷速办。自运行以来，已累计服务群众2300人次，有效提升企业与市民办事获得感、幸福感。在此诚邀广大市民莅临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体验家门口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那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这个另外呢，很多朋友他比较关注就是退休，就是退休的时间呀，比如说这个时间去怎么认定呢？接下来咱们请来波介绍介绍，就是办理退休的时候出生时间是怎么认定的，另外呢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0: 按照劳社部法1999年8号文件要求，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实行居民身份证与档案职工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近期人社局在退休业务办理中发现，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存在身份证出生年月与档案最早记载出生年月不符情况。为避免影响退休待遇正常办理，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即将退休的市民朋友们，提前到本人档案存放部门查询确认档案原始材料中最先记载的出生年月，并以此作为退休申报依据。市本级灵活就业人员可前往营口市政务服务中心2楼 A 区15号窗口申报退休，建议提前3个月申报。咨询电话0417-2980-228。对本人档案出生时间存疑的人员，可到营口市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档案科咨询核实。档案咨询电话0417-2980-322。人社局预审档案时发现身份证与档案最早记载出生年月不一致人员名单，已在营口市人社局官网公示，参保群众可登录网站自行查看。
1: 好的，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那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呢就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直播间的嘉宾呢也是来自我们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科的2位同事，在这里呢为大家做解答。大家也可以要是想办理业务的话，又不愿在这样的大热的天儿去跑腿儿，那怎么办呢？我们来帮您这个忙，您就可以把这个身份证反一面、反正面，然后传送到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首先呢就是加入我们，您关注一下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关注我们之后呢，您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在平台上留下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有一位这个朋友想问一下，说近期啊，国家针对这个超龄的劳动者群体做出了全新的政策规范，说我们接下来呢也进行一下解读。以往会觉得，哎呀，这个已经超龄了，这超龄了还有没有办法参加社保了呢？那今天咱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请来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0: 自7月1日起，咱们正式实施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其中涉及我中心一共有3项重点内容，借此机会呢为大家简要的解读一下。第一，关于工伤保险，规定明确，用人单位需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无需承担。一旦发生工伤事故或患职业病，将依法进行工伤认定与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待遇。具体办法，第二是关于养老保险待遇衔接，已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继续工作，不影响其原有待遇发放；尚未享受待遇有意继续参保的人员，可选择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也可由用人单位代为缴纳，个人应缴部分由单位依法代扣代缴。第三是关于服务保障，我中心将进一步优化经办流程，完善适老化设施设备，为超龄劳动者提供更加便捷贴心的服务，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积极落实，切实维护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好的。另外呢，也很多市民朋友都打进这个热线咨询一下养老保险缴费的问题。其实我们大家还现在比较关心，就是这个社保呢到底怎么交是最划算的，另外断缴会不会白缴啊，年限能不能累计。
0: 首先呢就是给大家吃下一颗定心丸，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呢实行

0: 累计核算，前后合并计算，无论参保人因择业变动、灵活就业等原因间断缴费的，以往以正常缴费的年限永久留存，再次参保前后缴费年限自动合并，统一纳入养老金核算。养老保险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制度原则，一是参保年限越长，基础养老金计发标准越高；二是同等缴费年限下，缴费基数越高，个人账户累计越多，退休养老金待遇越优厚；三是连续稳定参保是提升养老保障水平的最优选择，间断参保缴费年限偏短会直接影响退休待遇标准。结合现行经办规则，灵活就业人员需在自然年度内完成当年保费缴纳，超出缴费年度不允许往年补保费补缴，补缴审批严格依照现行规政策依规执行，制度规范严谨。在此提醒广大参保群众，摒弃年轻时暂缓参保的误区，养老保险早参保长缴费性价比高，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符合参保条件的，建议依规持续参保，合理规划缴费，充分享受长交多得、多交多得的社保惠民红利。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今天我们仍然是邀请到社会保障中心的两位嘉宾呢，到直播间给大家解答一些社保的业务啊，社保的一些政策，同时呢办理一些社保的业务。有位听众呢叫田美啊，想问一下来博说，在单位呢现在不干了，领了失业金期间，社保用不用交？用的话，该怎么办理？啊？
0: 领失业金期间呢，是可以自己选择，就是如果说想交的话，可以按照灵活就业的身份缴纳养老保险。他如果说想办的话，可以通过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自助办理，也可以到咱们带着本人身份证到前台办理。
1: 他说用的话怎么办？那么现在通过我们节目能不能办？
0: 可以办，也可以把身份证传到那个直播间平台上就可以办理
1: 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他做登记，他就可以在手机上正常缴费了，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啊，他刚才说了领失业金期间社保用不用交，这个是自愿哈。
0: 对，自愿，可以交可不交
1: 啊。那么同样就是以前有听众问过，领失业金期间那个医疗保险呢？他这个
0: 医疗保险应该是失业金给交
1: 啊，
0: 不用他
1: 个
0: 人
1: 不用来交啊。好了，还有呢，节目当中啊，经常有听众问有关于这个养老资格认证的事儿哈，资格认证多长时间认证一次？怎么认证呢？怎么样能够轻松的完成资格认证呢？请这个来博给大家再说一下。
0: 这个资格认证呢，就是咱们营口地区内的退休人员，如果说社会保障卡呢，按月呢每个月拨付个人账户的金额的退休人员，数据中心呢将以本人的药房购药记录进行养老金资格认证。此外呢，退休人员呢也可以持本人身份证有效证件，本人有效证件到社保经办机构窗口进行现场认证，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电子社保卡辽宁人社进行网上资格认证。那个同时呢，咱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特殊群体都面临着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的难题，尤其是不会用智能手机、无人协助操作的群众，常常因为超12个月未完成认证，导致社保待遇被暂停发放。针对这类群众的认证难题，省社保中心在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待遇认证板块新增了担保认证，只需上传担保人和认证人的身份证照片，不用认证人扫脸。在此也重点提示离退休人员及享受遗属待遇的人员，省社保中心将于近期对超过12个自然月未认证的人员集中待遇停发，请符合上述条件人员尽快进行线上待遇资格认证。
1: 好，有听众呢想问来博这样一个问题，说国有企业职工怎么界定管理岗位和工人岗位？这个
0: 是要在那个是咱们人社局的养老保险科鉴定，你可以记个电话，298013939
1: 啊，
0: 这个你可以问问他，因为这个是人社的行政的业务。
1: 咱们今天呢研究的是有关于这个
0: 社保
1: 啊，也就是养老保险方面的一些政策，所以这位叫彬彬的朋友啊，可以拨打电话是298013939298013939啊，这个电话来咨询。

0: 在这个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想问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另外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刚才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哈。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说到这个社保卡，家家户户是都有，但是呢，其实很多朋友还真的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用处。下面呢，我们请这个来博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社会保障卡的这个核心的好处都有哪些？
1: 咱们这个社会保障卡是民生一卡通，用处呢特别多。首先是待遇领取呢直达账户，养老金、失业金、医保报销款、各类惠民补贴全都打到社保卡金融账户里，存取款、转账、消费都能用。其次就是就医结算一卡通，看病、门诊购药、住院报销不用在店前跑腿，直接刷卡就能结算，还能办所有的社保业务，参保查询、资格认证、关系转移，一卡全搞定。另外还有电子社保卡，手机上申领后不带实体卡也能扫码用，异地就医也能直接结算，跨省看病超方便。同时也提示大家，没有更换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的要及时更换，办理时可携带有效身份证原件到社保经办机构社会保障卡综合业务窗口，未成年人由监护人代办，需带未成年人及本人、未成年人本人及监护人有效身份证件。未办理有效身份证件的未成年人还需携带2寸白底照片，也可到各大合作银行及时制卡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会保障卡。
0: 好的，
2: 好，来看平台当中听友的留言啊。这位叫关自在的朋友想问一下，说单位解除后目前还没有工作，不想自己交保险，等再有工作时再交，那么中间断档期间啊，对于退休有没有影响？
1: 它是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呢是累计计算的，就是你不缴纳养老保险呢，没有缴费记录，它是不计算工龄的。就达到退法定退休年龄呢，你如果说只需要满足最低的缴费年限，是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的。但是只是可能说没有像其他人要工龄长的开的那么多。
2: 啊，也就是说交不交啊，这个您可以自愿啊。
1: 对。
2: 但是呢，一旦要是说中间有一相当长的时间没有这个缴费记录的话，等到退休的时候计算待遇，你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对，
2: 而且还有可能呢，尽管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因为您缴费的年限不够，
1: 对，
2: 还得继续要缴费哈。
1: 对，
2: 嗯，好，来，我们接一位听友的电话啊。这位尾号是8422的一位听友，你好。
3: 你好，我们
2: 您把收音机关掉好吗？收音机关掉。
3: 啊，行。哎，关掉。那谁
2: 呢？你把收音机关掉啊！
4: 收音机关掉。
0: 这个在这里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您要是通过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电话接通之后，您就把车里的收音机或者是在家收听家里的收音机关掉，因为我们有8秒钟的延时，所以你会感觉哎，这是怎么回事，听到好像和我直播间听到收音机里传来的不太一样，所以您首先要把收音机关掉。另外电话接通，您手机电话不能免提。
2: 对，您这个电话、您这个广播好像仍然没有关掉哈，仍然没有关掉。
3: 关
2: 了费。哎，您说吧，什么？
3: 我的那个社保卡这个，哎妈，声音不好。
2: 您是不是免提了？
3: 没呀。
2: 你广播没关呢。
3: 关了。
2: 那行，你讲吧，社保卡怎么了？
3: 社保卡那个，哎呀。我这社保卡是那个储蓄银行的，完了我那个工资卡是那个交行的，你这玩意怎么整？
1: 你是社保卡是哪个？是邮政银行的吗？
3: 对呀、
1: 然后你是哪？是工资卡是交通银行的？
3: 啊。
1: 你现在那个社保卡是三代的社保卡吗？是白色的还
3: 是？没有，是二代的，我准备要换。
1: 那你是在哪？你就是那你就上到哪去那个市民服务中心？您知道不？
3: 知道。
1: 就沿海，你去那儿直接上窗口，本人带身份证去办一张新的，然后在窗口就能改，就能合在一起。
3: 啊、那好了。
2: 好嘞，再见啊，好嘞。这位叫花花。

0: 朋友想问一下，说自己怎么查养老保险，交了多少年了，已经一共是交了多少钱了啊？
1: 这个是您可以首先是可以把那个身份证传到咱们微信平台上，咱们工作人员可以帮您查。再如果说想自助查的话，可以登录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可以查询，或者是您带着身份证到经办机构去查。
0: 三种方法啊，最简单的方法，我觉得此刻啊，您把身份证上传到咱们的平台上，直播间的嘉宾呢会在后台帮您查一下啊。这个养老保险缴了多少年了，缴了多少钱了，在我们如果用手机上自助来查询的话，它里边有一个流水的一个账目是吗？
1: 它如果说是交了多少钱的话是没有，因为我们那显示的可能是一个是显示的是缴费基数，再可能是显示的是他个人账户里的钱。如果说他是灵活就业交费的话，因为他有一部分钱是交统筹的，所以他显示的没有那么准
0: 啊。那您刚才说这个呢，是一般是在职的，就是现在还在缴费期间的。那么对于离退休这个退休人员来讲，他在这个平台上能不能看到自己每个月的这个，就是也能不能查到自己以前交过多少年了？就
1: 可以，可以，
0: 仍然。然后还有就是现在领取养老金的这个流水也有吗？
1: 流水有，他可以打，对，他可以打出来
0: 啊。好，来再看一下听友，这位是微微啊，微微他说是今年还没有退休认证，会不会停发工资？退休人员怎么在家里进行退休认证？
1: 退休认证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它一个是可以通过那个辽宁人社小程序在线上进行线上认证，然后再一个就是可以把那个身份证，然后他本认证人持着那个日历牌啊，他本人日历牌传到咱们微信平台上可以进行认证，或者就是他本人带着身份证到咱们前台去办理认证。
0: 还有就是说不用特别去认证哈，只要有购药的记录啊，是吧？
1: 对，如果说他正常买药的话，那是无需认证的，这个东西我们会通过大数据帮他认证。
0: 而且就是这种认证是否成功的话，他自己能不能了解看到？
1: 他这如果说你认证成功的话，你是可以查询到的，就你因为你现场你是在网上认证的话，他会提示你认证成功。但是这个如果说你是通过大数据这种购药的话，他是自己是查询不到的。
0: 查询不到，那你就看每个月能不能按时给您打工资了。
1: 对对对、
0: 啊、如果是没打的话，您看看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被认证，
1: 对，
0: 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社会保障，你如果您的社会保障卡做了变更，遗失丢失之后，如果要是丢失了的话，是不是也要及时的跟咱们社保部门取得联系，然后我们工资好给你往新卡里打，是吧？
1: 对对对，如果说你的银行卡丢了的话，你就办张新的。
2: 2827777，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三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铺出可见的下一步。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放下焦虑，去行动。

0: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那现在呢，我们再一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张来博，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科的王海涛，二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像刚才我们要给大家做个提示，你看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对吧，但是呢这个接通的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再一次提示大家，如果呀您用手机给我们打电话，您在我们的电话接通的时候您千万不要打免提啊，因为这个回收的效果就是比较大。那如果说您身边呢要是有收音机，你应该马上把收音机关掉，在车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要把车里的收音机关掉，因为我们有八秒钟的延时，所以您是以您接通电话里的这个现场的实时互动为主啊。那好了，现在呢我们继续啊给大家解答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了。
0: 有这样一个问题呢，想再次啊，请这个来博啊，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2026年呢，优化营商环境是咱们辽宁省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咱们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呢，也是紧跟步伐，推出了一系列的实打实的便民举措。来博给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2: 咱们那个营口市啊。在我省全力优化呢营商环境的背景下呢，我们营口社保中心始终把群众和企业的办事需求放在首位，聚焦办事堵点难点，针对性推出了四大核心便民举措，全力提升社保服务质效。首先是推行38项立等可取服务事项，针对社保卡申领、社保参保证明打印等高频业务全面压缩办理时限，精简审核流程，取消不必要的证明材料，群众到窗口办理这些业务呢30分钟内办结，彻底告别以往排长时间排队等候的问题。其次是推行35项一次不用跑全程网办事项，我们大力推进社保服务数字化线上化转型，依托政务服务平台、手机 APP、 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将职工参保登记、退休证打印、养老保险待遇证明领取证明打印等社保业务全部迁移至线上，群众逐步出户，在家通过手机、电脑就能全程办理，让办事群众全程不用跑社保大厅，彻底实现数据多。

0: 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

0: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6: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

0: 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要是今天晚上啊，也是挺热的，对吧？但是你有好去处了，大家可以到我们这个红旗广场啊去看看节目。
1: 看节目。
0: 详细的情况呢，我们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1: 啥节目？
0: 好多节目呢，你不仅是看节目，
1: 嗯，
0: 你要是渴了怎么办？热了怎么办？
1: 啊，
0: 我们都为你想的特别的周到
1: 啊。首先先说
0: 华冷饮啊，
1: 啊，
0: 咱们
1: 先说看什么节目。
0: 你先别看什么节目，等会儿我告诉你看节目。
1: 啊，
0: 你现在就是说你去不去看，你不是要考虑到有点热吗？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你先别管什么节目，我是不是要走出家门啊？是不是？
1: 啊，
0: 你要一想，就再好的节目，我觉得热，我也不想去呀，对吧？那好了，现在把热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说你夏天不出来遛弯，你干啥？你就得出来。
1: 出来。
0: 那怎么解决呢？咱们这个德华冷饮啊，给大家提供了1000根
1: 啊，
0: 可不是咱平时这个5-6份
1: 啊，
0: 1000根冰棍儿。
1: 呵。
0: 然后您就去吧，吃完了这根想那根
1: 啊
0: 啊，然后这个凉的问题，这不就来了吗？这就刚才热，现在就是凉了。热的问题解决了，就变成凉了
1: 啊，
0: 凉凉快快的，开始看节目吧。
1: 啊，
0: 这节目那可真是老优秀了啊！激情盛夏，燃动滨城，营口是第6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
1: 啊。
0: 8月5号，今天8月几号？你看一下，
1: 8月5号。
0: 8月5号晚上7点钟，现在呢，就是在这个辽河。就是大街，就这条路上啊，现在已经咱们交警已经到位了啊。
1: 红旗广场。
0: 对，红旗广场，
1: 嗯，
0: 开幕式盛大启幕了，
1: 啊，
0: 而且是叫高能演出，咱们以前叫精彩演出，现在叫高能演出，震撼来袭
1: 啊！
0: 所以热情的欢迎啊，每一位市民，咱们就到红旗广场聚一下。
1: 啊，
0: 看个节目。
1: 好，
0: 那你是不是想了解都有啥节目啊？
1: 对啊，
0: 来吧，开幕式邀请群众参加，晚会呢由2026年营口春晚制作班底和导演团队打造。
1: 呵，
0: 第3个在2026营口春晚中带来的灯伞的大连杂技团，这一次也将在开幕式的表演中带来情景魔术，出其不意。
1: 啊啊，
0: 嗯。
1: 这都是大咖哈来演出了。
0: 对对，
1: 嗯，给咱们营口的广大的观众朋友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是在今天晚上7点钟，红旗广场，
0: 对，
1: 辽河之夏第6季的开幕式。
0: 是啊，
1: 啊，除了刚才说的一些重点的节目之外呢，
0: 嗯，
1: 你像今天这个节目总共有13个啊，开场呢是追梦一起来，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原创的舞蹈海之韵呐，还有原创的歌曲迎客营口啦，
0: 嗯，
1: 还有歌伴舞主角啦。啊，哎，等等等等啊，都是咱们大部分都是咱们营口本土的这些艺术家们、艺术工作者们，
0: 应该去看一看。
1: 那必须的，
0: 对呀。
1: 而且啊，刚才杨迪一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说了啊，没等说这演出的内容是啥的时候，
0: 嗯，
1: 就已经跟大家说了，先把冰棍准备好了。
0: 对呀，
1: 德华冷饮在现场呢会给观众朋友准备这个冰棍，
0: 嗯，
1: 一共是1000根啊，现场进行发放。时间再说一下，是今天晚上的7点，在红旗广场。
0: 7点到9点，不是7点到几点？那应该是正常一个看节目一个多小时吧？
1: 1个半小时吧，最少得1个半小时。对，
0: 嗯，
1: 这个呢，就是您那个邀请自己家的这个亲人，
0: 嗯，
1: 朋友，
0: 嗯，
1: 邻居，同事，你就去呗。
0: 嗯
1: 啊，
0: 那我。

0: 我们在去的过程当中，那您就可以，那我们说了，你在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可以带上小伙伴们，咱们就可以一起出发了。
1: 7:30正式开演啊，
0: 对，
1: 也不需要门票，
0: 不需要，
1: 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门槛，
0: 广场
1: 您就去，您就乐，您就拍手，您就笑就行了。
0: 对，
1: 对吧？
0: 你看，你要是到别的地方，你还觉得，哎呀，就是看到有卖冷饮的还好吃，买还是不买？多少情况这家长还得跟孩子吵个小架啥的，对不对？
1: 有的孩子要想要啊，家长说别买了，
0: 别买了，这是不是？
1: 是不是？
0: 不是，就是各个方面的原因吧，对不对？那这样你品尝一下咱们德华的冷饮是不是挺好？
1: 哎，
0: 关键节目很精彩。你说咱们要是说春晚的时候，大家想上个春晚，你得需要多少种身份？是不是？然后是渠道也不一定能进去吧，因为毕竟现场是有限的啊。
1: 是啊。
0: 那么现在则不需要这样了，对不对？
1: 啊，对啊。
0: 现在你就可以到大广场一看，你说那种感觉多美呀！7:00之后应该是挺凉快的了吧？
1: 对，对，这个啊，就是这个信息呢，希望大家这个广泛的传播一下啊，这个红旗广场欢迎广大的营口市民朋友在今天晚上7:00去现场观看辽河之下第6季的开幕式演出啊，同时有这个精彩的节目，还有这个我们说德华冷饮给大家免费发放的一些冰棍啊，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
0: 要不然想问问大家，这几天特别特别热，大家都干啥去了晚上？
1: 你看白天啊，要说在外面哈，想要那个遛弯的或者是怎么样，你看人特别少，因为这两天天真的是太热了。说未来这几天这个天好像仍然是高温的天气。
0: 哎，星期五啊，星期五降温了，是30到31度。
1: 星期五是几号？
0: 星期五，这不就是8月7号？还有明天一天，大家忍一忍，忍一天，
1: 能吗？
0: 你不能说我忍无可忍，你可以忍，而且可以忍一天。这个咱们关注一下交通文艺广播的这个视频号，我们包括我们的抖音啊，咱们营口
1: 定了，这事定了，
0: 定了。气象台在2天前，就是昨天嘛发的啊，就是这个吧，你会发现大家真的都很需要，因为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太好了，我再忍忍
1: 啊。
0: 以前你记得以前说我忍无可忍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出手了，这次你也不用出手。你也不用忍无可忍，因为还有一天，就是明天，然后这个8月7号不就立秋了吗？大家都知道立秋之后肯定是早晚挺凉爽的，然后也不是那么就是燥热，而且潮湿的那种感觉。虽然中午啊这个温度高一点，但是中午你不一定要出去啊，是不是？就是你中午的时候可以选择休息一会儿，你错过了外出的这个特别热的这个高峰期，其他的时间你都是可以的。总之来秋天来临之后，这个气温你现在想想30到31，你是不是就幸福了？因为刚才我播天气预报的时候播了36度，其实真的很少碰到啊。
1: 36度啊，那么地表的温度恐怕会更高。
0: 对，今天我都想一出来我想打个鸡蛋来着，就是想试一试这种感觉。
1: 地面上看能见
0: 上啊？对对对，肯定会。因为如果你的车要是在外面，比如说你出去办事儿，然后这个车在外面晒了30分钟或者是3个小时，30分钟差一点，3个小时，你再上车，真的我就觉得车好像也挺不容易的哈。
1: 那可不。哎呀，
0: 车里面不要放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危险 啊。比如说打火机呀、比如说就是包括
1: 香水、
0: 矿泉水呀、香水呀、反正就是这一类的。
1: 还有眼镜、
0: 哎，对，一旦要是聚焦上，是不是就危险就来了？还有温馨提示大家，就是比如说你也要看一下你这个汽车轮胎，对吧？你是哪年？平时你可能没有这种想法，那无所谓。但是呢，如果想想，哎，是不是好几年没换了？你就想一想，赶紧去看一看啊。
1: 每年到了这个高温的这个季节的时候，其实消防也都在提醒咱们驾驶员朋友，就像刚才杨迪这个提醒也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是吧？闷热的天气在车里边呢，你可能有人在车里边的时候你可以开着空调，但是一旦要是人下车以后，空调肯定是关闭，车里的有一些东西您千万不要往里边放了。打火机咱们再重复一下啊，打火机呀、还有这个
0: 香水
1: 还有这个饮料
0: 啊，其实饮料现在可能大家由于这个比较重视自己的身体，但都这一类的
1: 喝的少了，
0: 喝的少了。但是矿泉水一般人习惯就是在车的后备箱你放几瓶或放一小箱这个矿泉水，但现在天气太热了，因为这个你想它是塑料的，不管是什么材质的啊，就塑料可能也有中级的高级的，但总的来说你说让40度的这个温度在后面烘烤，我觉得
1: 朋友，我跟你讲啊，如果你要是说你人不在车上，把车一关里之后，你知道那里的温度最高会达到多少度吗？
0: 多少度？
1: 那不是四十度的问题，那可能是五六十度就有可能会出现。
0: 对呀，
1: 所以这个安全这个事儿呢，你看它不是说你放里边肯定会出事儿，对吧？保不齐什么时候它就给你做个小腰，可能会带来这个车辆的受损，
0: 对，
1: 或者是燃烧。这以前也有过相应的这种案例。
0: 对，你就想一想，那这种情况咱能不做就不做呗。
1: 好，
0: 明知道了咱就避开，对吧？你知道这两天啊，我听有一朋友讲啊，说上市场买肉，但是这个肉摊都收摊了啊，有好多，说为什么呢？有一天我也问了一个卖肉的小哥，他说比如说你要去早市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早上呢你这个肉是12块钱或14块钱猪肉啊，说但是呢你快收摊的时候一般8点吧，他说他可能甚至会卖你就8块钱或
1: 10块钱，
0: 就正常是10块钱，但是如果说最后那一点就
1: 便宜了。
0: 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姐我已经不上里面太热了，太热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你在市场里面，然后你是放的冰块吧，由于太热，很快你这个肉就容易臭。
1: 对
0: 吧，
1: 不新鲜了哈。
0: 所以大家就是买菜啥的，这些天呢也别多买，买完菜你别到处溜达，马上回家。另外呢就是好多菜也别买多，因为特别是这个夏天，你知道人特别是老人，前两天咱们这个采访的是这个中心医院急诊科的杨玉主任啊，当时他说今天我这工作都冒烟了。你就想一个医生要说冒烟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因为今天说这个老人，昨天前天说老人这个热射病的有一部分啊，是病房基本都已经满了，原因呢就是家里没有开空调，就是不是说因为不开空调直接就会导致你热射病，而是因为你原来有基础病，然后由于呢你不开空调，或你觉得我都活到这么大年龄70-80岁了，从来没听说这病那病，还啥热射病，对不对？中暑这么多年我都没有，但是今年确实这个气温啊，大爷大叔们爷爷奶奶们他真的很特殊，所以你家里这个空调你要不开的话，确实容易你加上你那个基础病，你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像这个晕倒了缺氧了。还有一点就是您在家做饭的时候，这个排油烟机是必须要打开的，不然的话屋里就潮湿，湿度一大您觉得喘不出来气儿了，所以你当再发现的时候就晚了。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没事儿就是续点小水，水里面放点这个淡淡的盐，对吧？这个大家
1: 别太浓了啊。
0: 对对对，这个
1: 因为这个大热天咱们出汗比较多，
0: 是
1: 吧？体内的钠的这个成分可能会有大量的流失，
0: 对，
1: 所以我们要适当的补点盐，但是你千万不要喝那个浓盐水哈，那个还不好，
0: 喝不下去，
1: 喝不下去啊，就是淡盐啊，淡盐，
0: 淡淡的补点啊。就这样的天呢，有很多朋友也通过这个不管是各种媒体你都看到了，就关于坚持锻炼身体的这件事儿，您真可以放一放停一停减一减。你比如说有朋友讲那早上呢还不是那么热，但是已经很热了，你出去跑一圈，你是一个跑者对吧，但是你觉得不跑浑身就不舒服，可是这几天你真的可以停下脚步，虽然是说它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轮到我们个体就是100%的这样的一件事儿。你看你也会在这个网上看到，比如说有一女子一男子早上出去跑步，然后回家咕咚咕咚喝水，然后出现了一种突发的情况，是心脏病啊，是脑梗，是心梗啊，都容易引发。所以咱们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像这样的日子没啥特殊情况，就是
1: 别硬扛，别硬坚持，
0: 就是的，
1: 是不是？
0: 你就在家躺一会儿，喝点水，看会儿书，看会儿电视，也挺好的。
1: 不差这两天，就像杨迪所告诉大家，8月7号立秋了，
0: 对，
1: 凉快了啊。
0: 这两天你在家练练躺功
1: 啊，躺功，然后呢，等7号以后再适当的跑一跑，
0: 适当，咱都说适当啊，
1: 适当啊。
0: 好了，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7点钟的事儿。毕竟这两天，有点这个在家闷的时间挺长的，是吧？
1: 这样啊，这个7点钟这个事儿呢，咱们让听众朋友们说吧。
0: 去不去？
1: 不是去不去啊，
0: 啊，
1: 就今天晚上7点钟呢，咱们营口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演出，地点是在哪儿呢？大家说一说啊，7点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演出的内容是啥啊？
0: 你真是个好老师啊！
1: 我们今天呢，让听众朋友赶紧参与节目，最快的5位。听众最快的五位听众，没错没错啊，因为今天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啊，大家期盼已久的一场重要的营口市群众文化演出活动，7点钟在哪儿？这个演出的内容是啥？
0: 我都憋不住了，我就
1: 由咱们听众朋友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再广泛的宣传一下。最快的5位听众，而且回答最为准确的5位听众，
0: 好，
1: 我们将会赠送由营口德华冷饮给大家提供的，每人这个10支 一个是大脆桶，还有一个是魔巧，是不是？价值50元的啊，大家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啊，一个是今晚7点，今晚7点在哪里？一个是地点是在哪里？二一个是。

0: 什么呢？这个演出的全称叫什么？
1: 嗯，
0: 啊，我们要求是全称啊，
1: 嗯，
0: 全称很重要啊。刚才我和杨迪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过了啊，
1: 嗯，
0: 而不是简单的那四个字，而是后边还有第几季。
1: 嗯，
0: 哎，我觉得这样的话才能够体现出咱们一个是什么呢？演出节目的重要性，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奖品提供，你要跟这个题的难度相匹配。
1: 嗯。
0: 对吧，在平台当中我们一直呢持续到今天晚上6点钟啊，前五位回答最快最为准确的听友将会提供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德华冷饮啊。
1: 好嘞，
0: 而且今天晚上这个现场演出的现场啊，人家德华冷饮德华冷饮呢仍然非常的大度
1: 大千根儿。咱是这样，
0: 大，
1: 其实今天啊晚上是1000根冰棍，但是我们要是给他的
0: 啊，
1: 这五个朋友就来了，这速度你说，啊，都是在哪个四面八方的嗖一下就
0: 过来了。不，你来不来对不对呀？你光来了不行，就要答题老师傅题都做完了，可快交卷了，对不对呀？
1: 行
0: 啊，地点是哪啊？时间地点，然后文艺演出，这场文艺演出的全称是什么
1: 啊？全称啊？
0: 对，这个题目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是很容易回答啊，
1: 有那么容易吗？
0: 非常容易啊！哎呀，这个是谁呀？来，我们看看，看看
1: 啊
0: 啊！拒绝啊，拒绝！刚才说车里的温度呢？他说有个朋友发朋友圈啊，有个朋友圈他看到的图片啊，说车外的温度呢是40度，哎呦我天哪，车内呢是50度，
1: 嗯，
0: 就这样，因为它是密闭的，你除非开空调。要不然这温度很高，你看之前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短视频，有一些粗心的家长、马虎的家长，
1: 我都不敢想，
0: 就把孩子
1: 在车里了。
0: 是，那小孩子那么小，不管是男孩女孩，还是女孩也好，是吧？那家长那这这么粗心大意呢？
1: 现在可能在想，不能说在车里一个小时啊，
0: 嗯，
1: 但是说10分钟。但你知道，你要在车里待10分钟，
0: 你1分钟你看看，
1: 嗯。
0: 所以咱说车里不能放打火机，不能放这个汽水，也不能单独放孩子。
1: 这个要必须提醒，
0: 对啊，必须要提醒年轻的家长啊，别忘了啊。
1: 说一下，今天大家到红旗广场得到的这个冰棍儿是冰棍儿啊，但是我们这儿可不是了啊。我们说奥利奥啥来着？
0: 奥利奥这个大脆桶吧，
1: 大脆桶，
0: 大脆桶，
1: 哎，你别说啊，
0: 还有一个是魔巧，
1: 听起来真挺馋的。
0: 那肯定的，
1: 哦，来，咱们看一下到底是啥。
0: 营口德华冷饮，原汁原味，用好料，老品牌，给咱营口老百姓这个。是咱营口老百姓喜欢的雪糕。
1: 嗯，
0: 哎，这个奖品是德华奥奥，不是奥利奥，德华奥奥大蛋筒，
1: 好可爱。
0: 嗯，
1: 20厘米超大桶，超大脆桶
0: 啊。
1: 这不优选奥利奥饼干颗粒吗？加入细腻的冰淇淋，和脆桶一起咬开，冰淇淋与奥利奥饼干的最佳组合。
0: 啊，
1: 哎呦，浓香酥脆。我也想参与呢，
0: 好吃，看得见，
1: 啊，我都想参与。明天啊，今天人名额满了，明天我参与啊。
0: 你现在可以参与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看正确那个听友们发的答案对不对呢。
1: 哎呀呀，别抢今天的名额了，我都想明天抢。
0: 那你就今天到现场吃冰棍吧，是不是？你今天拿不到巧克力，拿不到那个大单筒啊，先吃冰棍啊。
1: 行行行，
0: 哎，冰棍也好吃。
1: 我吃过，
0: 我吃过
1: 哦，
0: 因为我们周，我看周几，周一，
1: 嗯，
0: 周一晚上咱们951联合西式文旅还有营口市渡口站，搞了一次这个市民游辽河的夜游活动
1: 哦，
0: 现场人家德华冷饮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冰棍儿，有这个绿豆的，还有红豆的，这哎真好吃，
1: 红豆的肯定很好吃，绿豆的
0: 也好吃，我吃了4-5个，
1: 真吃4-5个，
0: 对对对，
1: 那就如果南哥要能吃4-5个的话，肯定这个味道甜是淡淡的甜，
0: 哎，
1: 是不是感觉是微微的香，对吗？
0: 就是好吃，
1: 哦，那真的是今天红旗广场必须去，
0: 今天晚上这个咱们德华冷饮拿了1000根啊，
1: 嗯，看节目吃冰棍儿，
0: 对，但是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就是您那个手里的那个棍儿，还有那个包装纸，您可别
1: 乱扔
0: 啊，保持现场的卫生啊，做文明、有素养的、有素质的营口人，
1: 对，
0: 有素质的这个观众啊，
1: 对，
0: 嗯，好，我们看一下听友给我们的留言吧。咱们首先公布一下今天晚上这场演出，这场非常重要的群众演出的全称叫什么呢？
1: 哎，我说阿华，难道你是在红旗广场吗？你看到？

0: 了这个题目吗？咱们这个主题吗？是不是？
1: 对，阿华，他的答案是什么？
0: 他的答案呢？他的答案，你说吧。
1: 他的答案是在营口的红旗广场，是营口市第六届辽河之下文艺文化艺术季。对吗？
0: 艺术季，我不知道，我没有从上面看过来
1: 啊。是辽河，是第六营口市，这个全称应该是这样的啊。营口市第六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开幕式啊，这是我们的标准答案。
0: 然后是激情盛夏，燃动冰城，
1: 这是主题。
0: 对，
1: 我们说的这个
0: 标准答案、啊，
1: 标准答案就是在营口红旗广场进行的是什么呢？第营叫营口市第六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开幕式的文艺演出。
0: 哎呀，七点啊，还有一个小时。
1: 还有，哎呀，还有一个小时，嗯。
0: 而且你知道这两天特别热的情况，苍蝇蚊子都少了，
1: 是吗？为啥呀？
0: 是不是热的它也中暑了？
1: 有可能啊，希望它永远中着暑，别出来了。
0: 也别适当的也得出来点，毕竟它是生物链的最底层，
1: 那不行，
0: 有人需要它，
1: 烦它，
0: 小鸟啥的，小鸟啥的，对不对？
1: 哎，咱们报一个路况啊，少年宫这路口现在是相当之堵啊。
0: 哦，
1: 这个渤海大街从东向西刚过了路口，就是再往这个大商方向走，基本上不动了。你看没有，路口车全停那儿了，是不是？
0: 对。
1: 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是。咱们刚才说了啊，就是今天晚上是不是也都是奔这个辽红旗广场去了？
0: 对呀、啊，有道理。
1: 有没有可能？
0: 嗯。
1: 啊。好，一会儿呢，在六点钟之后啊，我们来梳理一下咱们听友的留言，看看哪五位朋友发的信息时间最早，而且回答的问题的答案最准。
0: 最 好嘞。
1: 好吧，有的朋友啊，辽河之下第四季。那能对吗？都第六季了，朋友们，第六届了，不是
0: 第六届啊，
1: 啊，第六届啊，嗯。
0: 所以作为营口的市民多幸福，晚上可以看文艺节目。你知道，要是杂技，你不得花钱看呀？
1: 对啊，
0: 是不是？
1: 而且今天晚上这有很多这个大咖，
0: 对，
1: 包括大连杂技团也来现场来演出。
0: 咱俩赶紧上节目，保持好体力，一会儿看节目去。
1: 一会儿看节目啊！而且今天晚上在现场还有德华冷饮冰棍给大家来解暑纳凉。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2: 不交通。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想
1: 喝，当然不是说不可以，是不是？你光吃喝，这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全部啊！你要受到艺术的熏陶，你要知道咱们营口的这些文化演出，相当的精彩，
2: 对、啊，
1: 内容非常的丰富，得让我们这些、这个在外求学的营口本土的大学生们，多多的了解一下咱们家乡文化。
2: 对，
1: 是不是？
2: 所以咱们今天就温馨提示大家，在家已经待了很久的，然后呢，还没有就是想去更好的地方的朋友们，那你今天晚上，你就去辽河广场，
1: 对，
2: 的红旗广场，辽河大街的红旗广场，
1: 辽河大街红旗广场，
2: 看一看，看一看什么呢？这个咱们家乡的做的这个辽河之下的开幕式，关键你还可以看到杂技，是不是？
1: 对啊。
2: 到其他城市，你想看一个像刘三姐那样的剧目的话，你这不有几百块钱，是不是？你能下来吗？你到西安
1: 对、
2: 看一个杨贵妃，你没有800块钱，你能下来吗？
1: 哎呀！
2: 所以在咱们的广场，你一分钱没花，你就看到了。你说你幸不幸福吧？
1: 哎。有个那个网上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叫什么什么，不是什么看不起，怎么说了呢？
2: 这个更有性价比。
1: 不是什么看不起，
2: 哎呀，
1: 不是西安去不起，辽河之下
2: 更有性价比，对不对？让朋友们把那个钱都省来、然后而且还免费的那个冰棍可以吃啊，
1: 现场演出也不用花钱，也没有门票，要说呀，现在这个暑假确实啊，这个孩子们都回来了，也有一些这个孩子就是尽管人回来了，但是心呢还惦记往外走一走，上哪旅个游啊，上哪度个假呀，是吧？尤其是这个季节啊，天这么热啊，有的人呢选择就是去一下

0: 那个什么地方暑气能淡一点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去这个长白山是吧，你比如说去这个本溪水一
1: 本溪水
0: 洞啊，还有的说什么呢，咱们玩水吧，
1: 嗯，
0: 玩水是不是能凉快一点，
1: 行
0: 啊，要么咱们就去那个什么水上乐园呢，玩那种那个冲浪那种，就是从那个高处滑下来，然后每个人带一个游泳圈，
1: 对，
0: 是不是、啊、用那个机器给你造成那种地势的高低，然后啊人在那个冲着浪，
1: 嗯，
0: 我没玩过啊，但是我知道那叫什么项目咱还是不知道，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玩这个漂流，
1: 你要说这个漂流
0: 啊，你漂流是不是跟水里玩吗？
1: 看到现在这个漂流
0: 咋的了，
1: 说这真是哈，有点是玩起来真是不要命了啊，
0: 咋了
1: 这个漂流啊，说捞起来继续漂吧，包捞包活，你就听说你要玩漂流，你说包捞包活就这活动，
0: 什么叫包捞包捞包活，
1: 包捞是因为你这个漂流它这个水流比较冲
0: 啊，
1: 然后你就是会就是这个小船一翻
0: 翻了，
1: 然后你就到这个很湍急的水流里面
0: 啊，
1: 但是呢它这个两边啊都有救生员，他就把你救起来了
0: 啊，包捞
1: 包活，保证你
0: 给你从水里捞出来啊，
1: 包捞包活
0: 包活，
1: 但是你要是不活呢、啊、那你说你未来的事儿你也不知道了啊，而且翻船率是50%，就挑战这种不可能，你说
0: 啊，
1: 讲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小船翻了、
0: 啊、
1: 你小船翻了这个东西它影响的感情，它不影响生命，
0: 对啊，
1: 跟你小船翻了没事儿，我再建一艘这个舰艇，是不是、
0: 啊、
1: 我不差你这艘船、
0: 啊、
1: 但是你说这要是说你
0: 漂流的时候船翻了，
1: 你这涉及到命、
0: 啊、
1: 所以首先啊跟大家说，在旅游的时候特别是天气很热，你选择一些项目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我觉得你应该用你聪明的智慧和聪明的大脑一定要权衡，不要去寻找那份刺激，生活当中的不如意刺激已经够多了、
0: 嗯、
1: 不用再说没苦
0: 再去寻刺激，
1: 没有必要了啊、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日前央视曝光了西南多地网红峡谷漂流的乱象，而且部分景区私自开挖改造河道，人为拉大水流的落差，全程险象环生、
0: 啊、
1: 不少经营者索性把安全隐患包装成项目的特色，一门心思的追逐上线的上流量的热度啊！
0: 你看看，
1: 你还记得就前段时间有个小女孩跳那个蹦极，结果这个线没锁好，她直接蹦下去就结束了生命。这个前段时间，但是这个应该是四川的嘛，已经被这个景区应该已经现在就是
0: 停业整顿哈。
1: 对对对对，
0: 我知道这事儿。
1: 那我们再说一下哈，就是在违规改造之外，景区淡薄的安全意识、缺失的应急保障是令人担忧的。你比如说啊，什么骨折啦。
0: 哎、
1: 就是常事儿了，
0: 对，
1: 而且你这个轻微的皮外伤啊，
0: 嗯，
1: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用说了，肯定是为了流量，因为短视频流量红利是网红漂流乱象滋生的核心因素、
0: 嗯、
1: 你越翻得好最后你还活了，这不包捞包活吗、
0: 啊、
1: 实事求是吗？
0: 明白。
1: 所以在这里咱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你为了谋取高额利润，但是你必须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你这至上啊，
0: 啊，对呀、啊，
1: 是不是？
0: 你不能说为了追求流量而把这些游客们的这个，健康啊、生命啊，又、嗯、抛在脑后了。
1: 对呀、
0: 啊嗯，
1: 所以你想啊，每一起重大伤亡事故的背后都潜藏着多次安全隐患。然后，如果说你放任网红漂流项目带病运营、
0: 嗯，
1: 一旦遭遇暴雨、山洪等恶劣天气，零星隐患就酿成致命的悲剧。前段时间，这个甘肃。大家正在这个露营
0: 啊，
1: 是吧？
0: 嗯，
1: 结果山洪下来了之后，
0: 啊，
1: 什么车呀、人的帐篷全冲走了，所以你找地方的时候，咱说这一次旅游你得平平安安回来呀，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啊、哦，然后对此呢，各地咱们就开展了漂流项目全域的排查，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开始整顿了啊，严控水深落差，对设施不达标的，然后救援缺位的项目坚决停业整改，
0: 啊，
1: 景区应建立恶劣天气强制停运制度，配齐这个持证救生人员与全套救援设备，这样呢才能够保证我们在玩的时候既玩出了乐趣。啊，寻找了一点点的刺激和挑战、
0: 嗯、
1: 最重要了，你可是保住了生命安全，
0: 那可不，
1: 所以我们想说夏日玩水是为了亲近自然，舒缓身心、
0: 嗯、
1: 那么你这份轻松愉悦的文旅体验应该牢牢地扎根在安全的土壤之上，
0: 没错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呢这个景区也好或者是一个游乐场所也好啊、
1: 嗯、
0: 很多人呢这个在假期去那里去游玩，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杨迪、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越惊险越刺激的地方
1: 嗯
0: 越招人去，
1: 可不是，
0: 对吧？啊，很多人就是宁可花钱啊排大长队玩的就是刺激，因为其他的一些那个不太刺激的东西吧，他可能不招人或者已经玩腻了。哎，很多年轻人呢就是想这个钱我得花，既然来都来了、是吧，有一些惊险呢，有一些这些这个刺激的这个项目我必须得玩上、啊，那么景区呢还有这个游乐场所呀，他在追求效益或者是利润的同时、一定要把这个安全这个弦儿绷紧，啊，不管是网红的项目也好，还是常规的一些项目也好啊，这个设施一定要让它在最最最最安全的这个范围之内，给咱们游客提供这样的一种游乐啊。你不能光是追求什么网红，你不是说光追求什么流量，一旦要是真的出现了这个安全事故，那可不是说你，哎呀，怎么说呢，那人的生命它是有限的，
1: 对
0: 啊，你不能拿游客的生命开玩笑，给自己赚足了这种流量，这是不可取的，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啊。
1: 而且我们有一种选择，就是不管首先啊对方怎样违规操作，追求一种流量啊，寻求一种刺激，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你有你的选择呀，那他那样做那你就上吗？说他有一个陷阱你就要跳吗？是不是他有这个鱼食你就要上钩吗？
0: 不，你知道吗，咱很多游客呀就是相当的单纯，他认为景区之所以能有这个项目，一定是有了千锤百炼的考核之后的安全性，
1: 对，
0: 所以他才开放让我们游客去大胆的去玩，
1: 对，
0: 是吧？那你看之前你说的那个有一个那个是不是蹦极那个项目？
1: 是啊，哎，叫什么？
0: 谁能想到
1: 蹦极？那个是蹦极，那个是生命已经失去了，那个小女孩啊。
0: 啊，
1: 那还有现在流行一种窝囊蹦极，
0: 啥意思啊？
1: 3-5米吧，
0: 啊，
1: 慢慢叮咚掉下去了，
0: 啊，
1: 而不是说50米、60米咔下去了，
0: 啊，不是那种自由落体，
1: 对，
0: 它是后面有绳，是牢牢的拴着你，
1: 是的，
0: 你每走一步绳都是在瞪着你，是吧？啊，那叫窝囊蹦极，我在网上看过这个视频啊。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强调一下，还有半个小时，那在营口红旗广场将会进行一场大型的文艺演出。这个演出的全称呢叫营口市辽河之下，
1: 对，
0: 第六届辽河之下艺术季开幕式文艺演出，红旗广场晚上7点钟啊，大家呢可以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到现场观看，非常精彩的啊，非常专业的这个文艺演出。现场呢还有咱们德华冷饮给大家提供的这个1000根冰棍儿，还是有一个温馨的提示啊，
1: 对，
0: 您可以吃冰棍儿，但是这个棍儿和这个包装纸不要乱扔。
1: 好嘞，
0: 保持现场的环境卫生。一会儿啊，6点半之后，我们将会挑选这个回答问题最快啊，答案最为准确的5位听众，提供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券啊，
1: 对，
0: 不是冷饮券，
1: 不
0: 是券，就是直接给。
1: 对啊，来，这个名儿我觉得必须要说一下，虽然啊咱们没吃过，但是我觉得天天听等同于吃过了。
0: 对
1: 啊，叫德华魔巧网红爆品。那咋做的呢？经典的巧克力冰淇淋，5层的结构，有巧克力冰淇淋、香脆巧克力豆、巧克力脆皮、巧克力冰淇淋、丝滑巧克力酱，层次分明，口感极为丰富。而且还有一个，好吃的名字叫德华奥奥大蛋筒，20厘米超大脆筒，优选奥利奥饼干颗粒，加入细腻的冰淇淋和脆筒一起咬开，哇塞，冰淇淋与奥利奥饼干的最佳组合，浓香酥脆，好吃，
0: 看得见啊。来，那个领奖的地点呢有两个啊，一个呢是中小企业园区德华冷饮厂的后门有一家德华超市，还有一家呢是在西市区五台子街道攀枝花北街中天花园外德华冷饮店，也就是老西市公安分局这个道北啊。那个领奖截止时间呢是在今年的8月31号，一会儿呢在6点半之后我们会发奖品了。
1: 好嘞，那咱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0: 就聊这么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别忘了7点钟红旗广场
1: 再见，
0: 辽河之下
1: 啊。

0: 演出活动，咱们现场见。
1: 好嘞，
0: 咱去呗。
1: 你一根红豆，我一根绿豆。
0: 对
1: 啊，比个心。
0: 完了，咱们现场
1: 找到队友了。
0: 对，看精彩的演出啊。
1: 好，
0: 那好，一会儿呢，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七点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

0: 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色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
3: 家。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我。
0: 华谊微小行，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感动。行色匆匆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可能是现实的冰冷和绝情，可能大家都会忘记现实当中会有那么多善良、单纯与美好。这首歌《光头华夏》，这个世界总会有人偷偷爱着你。

世界上感受到的岁月静好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偷偷爱着自己。即便是遇到再多的困难与挫折，最终也都会过去。所以啊，一定要相信，心中有爱就有奇迹。这个世界总有人偷偷爱着你，像阳光，像空气，像每天都在这里等你出现的

却又不失温柔。等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听你说一说你在夏天的那些故事。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 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7: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次当我们唱起往日的歌，回首往事，心也会变得柔软起来。日子不动声色的流逝，我们经历着，爱恨着，感恩着，慷慨着，一步一步走过四季，看穿时间的真相，看透世间风景，秉持着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的美好信念，就觉得这个世界

喜欢的话，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切都是当下的感受。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心随所愿，希望你在你的世界任意驰骋，爱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如此

极悲伤的瞬间，总是穿过时间，在某个未来与自己再次相遇。这一首歌，朴树，傻子才悲伤。

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我很想一个人旅行，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不一样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抛开城市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找寻属于我的那一份宁静。阿四即刻启程。

一些歌，就会想起那些带着悲伤色彩的故事，用尽余力去爱别人，然后再用尽全力的忘掉他。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腔。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
10: 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个人遇到逆境的时候，要多说我相信，用感性激励自己走出泥潭。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要养成说我想想的习惯，用理性来约束自己。人生好比一锅汤，要沸的时候加瓢水，温吞的时候添些柴。或许每个人都是一锅汤，自己的火候要靠自己拿捏。很高兴又在相同的时段遇到大家，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张小娴说，爱情既然不是必需品，那就不必将就。要是你不能使我幸福，我为什么要爱你？即使和你一起有痛苦，我也要在痛苦里看到希望。要是没有希望，那痛苦至少也应该是深沉的。同样的，要是爱我不能使你幸福，你也不必爱我，更不必将就。你的将就只是阻碍我幸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如果是一场旅途，无所谓的是起点和终点，真正让人在乎的是路上的人和风景。看花开花谢，品聚散离别，但愿一路行来，我们的行囊不再空空荡荡。

富与自由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就永远永远的没机会了。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色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亩山林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注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每个人都会有技不如人、壮志难书的时候，不要自残，也不必自卑，我们都是凡人，夹杂在人流中过的是平凡的生活。当被别人忽略、嘲笑、非议甚至陷害的时候，要学会把握自己的节奏，只要内心不乱，外界就很难改变你什么。不要去羡慕他人，谁都有苦痛，不要输掉自己，振作比一切都有用。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多么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的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但是作家余秋雨并不认同这句话，他说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者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爱情之所以是爱情，是因为不能遗忘。久远的爱情是一种隐痛，那个曾经的爱人即便隐身在远处，也像一条执着着的蠕动着的虫子，毫无商量地吞噬着我们的平静。同时，爱情使孤独与孤独融合，

相信每个人都不会一辈子孤单，但是单身的日子却又是难忘的。那种一个人喝着拿铁的释然，那种其实很爱你的遗憾，回想起来令人不禁感叹。我想孤单空虚最终还是会离你远去的，相信自己会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完美爱情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实力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紫藤花开的时候，你可知道卢瓦尔河畔的昂热小城有多美吗？在未曾到来之前，小麦也不能想象这座小城的美丽。但是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这是一个让人来到了就不想再离开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昂热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城市，卢瓦尔省的省会，市区位于法国第一大河卢瓦尔河的北侧，曼恩河两岸，距离出海口不到100公里。整个区域呢都处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区当中，非常湿润温和。它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城市的综合水平居于法国的前20位。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昂热，它气候宜人，空气清新，交通方便，物价也不高，是一座非常适合学习和生活的城市。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卢瓦尔河是法国的第一大河，全长1012公里，也是最美丽的一条河。尤其是中游河谷一带，古堡点缀，景色优美，有着法国花园的美称。这些古老的城堡在法国辉煌的历史上各领风骚，是法国文明的见证。而大江大河流域也往往最容易孕育出富饶的文明，得益于卢瓦尔河，昂热就有着天然的恩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此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法国西部的历史文化中心城市。小麦到达昂热的时候正是最好的季节，此时的昂热是色泽明亮和花香四溢的城市，同时又被梦幻和诗意笼罩着。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昂热城堡，这是一座典型的中世纪防御型城堡。城堡的地势极其险峻，一面紧邻着曼恩河，另三面则是17个高耸的塔楼，气势非凡。朋友告诉小麦，昂热城堡在历史上从未被外敌攻破过，当真是固若金汤。如果只是雄伟，那么这座城堡还不足以如此吸引小麦。法国人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力此时又派上用场了。城堡下的法式花园突出轴线，强调对称，注重比例，轴线与大小路径组成了严谨的几何格网，精致而又大气。小麦从城堡俯瞰，整个城市与曼恩河近在脚下，而花园内则是如同由鲜花和绿植铺成的地毯，好像谁一个不小心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将所有的绚丽色彩倾洒而下，点染了这一片温暖的土地。在城堡的内部，最吸引小麦眼球的还要数那长达107米、4.5米宽的镇堡之宝——起士鹿挂毯了。地毯一共6幅，每幅都是6米高、23米长，织了7年。以那时的工艺来说，应该是很快的了。这个整幅中世纪最著名的挂毯，上面绣有1000多幅花朵，珍贵异常。据说这一幅挂毯当年是由昂热城堡的首任大王安茹公爵建造的，主题是圣经故事中的世界末日。如今小麦仔细端详着这幅挂毯，深深地沉醉在它的神秘和美丽当中。朋友告诉小麦说，昂热古代的名字是安茹，这里面也有着百

儿艾莉诺，可是一直不曾孕育下一代。加上路易七世十字军东征时期花了好多钱，但是却没有带回什么东西，因此两个人矛盾一多就离了婚。阿莉诺立刻带着自家封地，也就是阿基坦，改嫁给了安茹伯爵亨利。安茹伯爵的母亲是英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父亲是老安茹伯爵。亨利一世去世之后，玛丽尔达给安茹伯爵争取了英王的继承权，也就是亨利二世了。所以说，法王路易七世的前妻改嫁的安茹伯爵成了英王亨利二世。由此呢，英法两国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十二到十五世纪，统治英格兰长达300年之久的金雀花王朝，其实就是安茹家族在英国为国争光。亨利二世登上英王王位，王室的称谓就不能继续使用安茹，毕竟这是个法式称谓，于是就借用了他父亲的别名金雀花作为在英国的称号了。这样亨利二世在法国就是安茹伯爵亨利，到了英国呢，则是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就这样统治了一段时间，安茹家族当着英国人的国王，占着法国人的土地。后来到了14世纪，法国国王勒令在法国的安茹家族离开这里。经过协商，安茹一家臣服了，被册封为安茹公爵，这就算是正式的纳入法国管理了。但是在海峡北边的安茹一家却不答应，因此才有了那场著名的百年战争。如今小麦站立的昂热小城就是安茹家族在法国的老家了，而小麦看到的昂热城堡最早就是安茹伯爵的老家，它是在13世纪初期安茹家发达的时候建成的。到了14世纪百年战争的时候，在位的法王约翰二世的小儿子路易一世受封成了安茹公爵，路易一世就在这里改造扩建昂热城堡，使它带上了很强的防御性。听说那时的每个塔尖都是尖顶建筑。后来到了16世纪，法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凯瑟琳·德·美第奇继续对这座城堡进行改建，之后为了放置大炮，塔楼才改成了现在的平顶样式。其实小麦来到昂热的时候还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些似是而非，但是当小麦的双脚站立在这块土地上，突然间思路就清晰了起来。在头脑中强大的感性认识的鼓励下，认真地把昂热这个抽象名词放到了思维空间里观赏起来。在昂热城堡里面，小麦看到了城堡经过新建、扩建、改建三个阶段的不断变化的沙盘模型，以及 3D 的展示说明，让小麦瞬间就了解了这座城堡的厚重历史。在小麦的印象当中，法国人从来就不想循规蹈矩地讲故事。城堡内的手脚架钢管，小麦一开始以为是施工用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一件艺术品，让小麦不得不佩服法国人的浪漫主义思维方式了。

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法国小镇昂热。从城堡出来，小麦来到了昂热大卫画廊。据说这里从前是万圣修道院的教堂，当时旧的屋顶坍塌以后就换上了玻璃屋顶。走进室内，小麦看到了画廊收藏的大量大卫的雕塑作品。朋友告诉小麦，这是遵从他本人生前的决定来实行的。大卫曾经说过，要将自己的作品留在生他养他的这座城市。在画廊内，小麦遇到了一个正在写生的女孩，她的眼神是那样的执着与坚定，仿佛外界的

有事物都和他无关，他就这样自成一道风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是女孩的眼神太过犀利，小麦甚至都不敢多加凝视，于是悄悄地走出来，把这一方艺术的圣殿留给他一个人。画廊的对面是公众图书馆，与画廊的玻璃屋顶相呼应，整个图书馆的四面都是巨大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图书馆的内部更是美妙，窗外繁盛的大树与花朵让这里带上了森林般的氛围，于是绿色就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色调，无论是书架还是台灯都是充满森林气息的绿，让人能够瞬间静下心来好好的读读书。窗外小城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是盛放的紫藤花，热烈的那么安宁，不惊不扰，又散发着阵阵的幽香，把小麦的思绪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相比法国其他城市鲜艳的木金房，昂热的木金房一水的米色，小麦不能说艳丽的颜色太热闹，但是只能说淡淡的色彩更加优雅，也更合小麦的心意。黄昏时分，小麦在河边漫步，对面的大教堂被染上了玫红色，夜晚的木金房也幻化为童话中的城堡。夜色渐深的时候，在钻石蓝的夜空下，黄昏的灯光逐渐亮起，让整场夜色都变得更加温情。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一家颇具特色的巧克力店，朋友告诉小麦，昂热最有特色的手信当然要数蓝色巧克力，而由于地质的原因，昂热房子屋顶的瓦片也同样是蓝色的，于是当地的巧克力也就做成了蓝色瓦片的形状。小麦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和形状的巧克力，惊喜之余买下了一些，浓郁细腻的口感让小麦唇齿留香，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第二天，小麦来到了距离城区不远处的植物园，这是欧洲第一个致力于展示植物世界的游乐园。热爱环保的法国人搬来了全世界的最具特色的植物，并且进行了非常有趣味的艺术加工，让小麦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都能亲身感受到湿地、雨林、沙漠、极寒等地带的独特地貌和植物的鲜明特征。恰逢一场雨，小雨赶走了游人，赶走了喧闹，整个花园都是小麦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很好，让小麦可以静下心来与这些植物进行一场清新的交谈。紫藤花围绕的凉亭如同莫奈的印象画，一路延伸至远方。小麦从植物园出来，骑一辆自行车，由昂热城区出发，沿着卢瓦尔河畔，伴着河边茂密的丛林，伴着一路盛开的野花，只用了十几分钟便从城市来到了静谧的乡村。久在樊笼里，金钟返自然，大概就是小麦此刻的心情了。一路前行，河两岸的村庄与房子是那样的悠然恬静，紫藤花洒落一地的芬芳，小麦踩着单车，心情也一路缤纷绚烂起来。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依然和您一路同行。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是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9: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只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丽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是紫金。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

0: 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抱忧只抱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

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接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

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上

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凡尘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路还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心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9: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卷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 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感动。行色匆匆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可能是现实的冰冷和绝情，可能大家都会忘记现实当中会有那么多善良、单纯与美好。这首歌《光头华夏》，这个世界

世界上感受到的岁月静好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偷偷爱着自己。即便是遇到再多的困难与挫折，最终也都会过去。所以啊，一定要相信，心中有爱就有奇迹。这个世界总有人偷偷爱着你，像阳光，像空气，像每天。

0: 要的是广阔天地的自由，我爱的是依偎在你身旁的温暖。你去流浪，寻找你的自由，我依旧会在你身后默默等你。
1: 空气中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大概是午后冰镇的西瓜，是趴在阳台

万里无云的蓝天，是刚从冰箱拿出的啤酒瓶上挂满了水珠，是下暴雨之后空气中的泥土气息。有一部电影叫《蓝色大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有一句台词说，好不甘心，夏天都快过完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但是总是会留下一些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新裤子，夏日中曲。

夏天呢，似乎就真的像电影里面一样无声无息的结束。夏天的故事终归还会再次上演。我很希望一生当中能够多一些像夏天这样的状态，热烈却又不失温柔。等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听你说一说你在夏天的那些故事。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

事，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次当我们唱起往日的歌，回首往事，心也会变得柔软起来。日子不动声色的流逝，我们经历着，爱恨着，感恩着，慷慨着，一步一步走过四季，看穿时间的真相，看透世间风景，秉持着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的美好信念，就觉得这个世界总还是美好的。孙燕姿，在，也不见。

我有一段很喜欢的话，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切都是当下的感受。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心随所愿，希望你在你的世界任意驰骋，爱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如此

生命里那些没有来得及悲伤的瞬间，总是穿过时间，在某个未来与自己再次相遇。这一首歌，朴树，傻子才悲伤。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我很想一个人旅行，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不一样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抛开城市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找寻属于我的那一份宁静。阿四，即刻启程。

一些歌就会想起那些带着悲伤色彩的故事，用尽余力去爱别人，然后再用尽全力的忘掉他。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生命中有数不清的回忆缠绕着我们，追随着我们，装满我们的另一个世界，心灵的后花园，让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那里玫瑰怒放，水仙含羞，歌声就是流淌其间的细流，装点了每一条的小径，如丝竹，如梦幻，如影随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都希望在这一刻，你在音乐的世界里，心是柔软的，情是温暖的。

记得作家余杰说过，一粒种子可以长成一个春天，一滴眼泪可以流成一片海洋，一首歌曲可以唱出一颗心的冷热。现代化的进步可能是回忆过去的绊脚石

是，可是忙碌的生活不是让自己心灵荒芜的理由。在繁忙的都市中穿行的人们，疲惫和苍白是他们最常见的颜色。当繁忙过后的空虚袭来，寂寞涌上心头的时候，不用歇斯底里的狂吼，只要随意的听一曲歌，任由思绪穿越从前，不管是欢乐的还是忧伤的记忆，不管是光荣的还是尴尬的心情，毕竟那是生活赋予的财富，是岁月无与伦比的珍藏。我们无法挽留时间前进的脚步，可我们却拥有着永恒的过去。只要你留意，从中总是能找到让人动容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歌声永久的魅力所在吧。

0: 方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忙碌的生活会让人感觉有一些累，或许也会让人感觉有些烦，没有时间去做另外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但是忙过之后再回首，或许牛会骄傲地说，我是忙碌的。

曾经我以为我们这一生很长，总会爱很多的人，后来才发现，不管时间如何张牙舞爪，光阴如何死去活来，最后你记忆里所能铭记的爱人其实只有两个，一个他爱你，一个你爱他。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

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依旧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分享。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接下来一起来分享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茫茫人海中，我们每天和很多人擦身而过，连给彼此一个微笑的时间都没有，更何况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呢？然而生活却处处充满了变数，当忙碌、疲惫、奔波占据了你所有的生活时，微笑、轻松和爱似乎也会悄悄离去。如果今天你终于发现了这一切，那么我想给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也给你自己一个拥抱吧。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青春在感悟着人生，我们在感悟着青春。岁月就像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中间飞快流淌的是年轻隐隐的伤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继续来听歌吧。

节目最后把这样一段话分享给大家：驾驶没有方向的船，不论从何向吹来的风都是逆风，所以你最需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好啦，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间，今天的小青的暖心歌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3: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初识大西北，还是在高中时代读过的《总想为你唱支歌》《阳关》《古道苍凉美》这些文章里。在那时的印象当中，大西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荒凉但却充满了生命力。那个时候，小麦就希望有一天能够踏上大西北的土地，去亲眼见证一下那出现在文章里的饱经沧桑的丝绸之路、阳关古道和那不向命运屈服的鸣琴人胡杨林。上了大学以后，在邂逅了诗意的江南水乡、充满文艺气息的厦门鼓浪屿等地方之后，小麦对西域旅行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了。敦煌莫高窟的博大精深、雅丹魔鬼城的神秘、张掖七彩丹霞的鬼斧神工、青海油菜花的灿烂和青海湖的宁静致远，都在吸引着小麦开启这场西北之旅。小麦首先到达的地方是兰州，兰州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母亲河穿城而过，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质朴和繁荣。小麦来到这里，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要去看看中山桥和黄河母亲，因为它们是兰州的地标，也是兰州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在兰州站乘坐去往中山桥和黄河母亲的公交车，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小麦就看到了中山桥。中山桥是兰州市区的一座跨黄河铁桥，它雄伟恢宏，始建于清代，有着天下黄河第一桥的美称。从中山桥出去走了不到三站地，小麦就看到了黄河母亲的雕像，她就那样慈祥安宁地矗立在黄河的岸边，作为兰州的标志性雕塑，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厚重的城市。小麦看到在黄河边乘坐竹筏和摩托艇漂流的人，小麦不由得想，能够近距离地感受黄河的壮观，感受那被无数诗歌所颂扬过的母亲河，实在是一件让人心潮澎湃的事儿。来到兰州，小麦突然想去尝一尝有名的兰州拉面，朋友向小麦推荐火车站附近的马子路拉面，尝过之后感觉非常的正宗和地道。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还想品尝兰州的小吃，可以去兰州的正宁路夜市，那里的特色小吃种类繁多，好吃不贵。小麦听完不觉得有些动心了，但是苦于第二天的行程，只好作罢，留待下次吧。一觉醒来，火车已经行走在茫茫的戈壁中了，车窗外变得浑黄一体，远处的山上还可以看到一片片的纯白色积雪，一种苍凉感油然而生。下了车，司机师傅已经在嘉峪关火车站等我们了。司机师傅是地道的西北汉子，上了大巴车，他就为我们介绍这次旅行的行程和西部的风土人情。在司机师傅的口中，这是一片精彩纷呈的土地，也让小麦对西北地区有了初步的了解。到达敦煌已经是中午了，一下车，燥热的空气就扑面而来，因为敦煌处于沙漠地带，中午时分就显得异常炎热。吃过午饭后，小麦就回到旅馆休息了，养足精力之后，为傍晚去鸣沙山和月牙泉做准备。下午六点多，小麦来到了鸣沙山，此时夕阳已经西斜，气温也渐渐降下去。小麦进入鸣沙山景区，一座座连绵起伏的沙山赫然出现在眼前，苍茫而辽远，让人心生敬畏。因为从鸣沙山景区到月牙泉还很远，小麦选择骑骆驼去往月牙泉。买好门票，穿好鞋套，戴好帽子，小麦便跟着骆驼队出发了。骆驼虽然体型高大，但是性格却很温顺，它
能在牵驼人的指令下趴到地上，乖巧地让你坐上去再站起来。在路上，他们行走的速度也很慢，而且有专门的师傅跟随，让小麦感觉安稳又贴心。月牙泉是一个形似月牙的小湖泊，周围是高高的沙山。据说近几年由于气候干旱，所以如今的月牙泉的水已经比以往少了很多。小麦下了骆驼，沿着小路爬上了鸣沙山，在山顶静静地欣赏沙漠里落日的辉煌景象。随着太阳一点点地沉落，月牙泉也亮起了璀璨的灯光，远远望去如同沙漠里的宫殿一般辉煌灿烂。坐在山顶松软的沙子上，我们一行人开启了音乐会，随着领队把蓝牙音响的声音调大，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挥舞起双手引吭高歌。与苍茫的夜色中，与静寂的沙漠里，与波光潋滟的月牙泉旁，我们尽情地放松自我，

将心中的阴郁全部抛却到九霄云外。夜色清幽，小麦和朋友从鸣沙山的山顶滑向月牙泉，一面体验滑沙的乐趣，一面感受月牙泉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生命大美的诠释。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出发前往敦煌莫高窟。初识莫高窟还是在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中，那时小麦初步了解了莫高窟的兴荣和衰落。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小麦近距离接触到了这座艺术的宝库，而今天小麦终于能够深入走进它的神秘当中，不觉有些激动和兴奋。莫高窟是一座饱经历史沧桑的佛教艺术圣地，为了保护洞窟，当地特意限制了参观人数，每天只限制5000人参观游览，所以此行还是让小麦颇感幸运的。莫高窟历经16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为了保护那些古老的文物，所以只开放了几个洞窟供游人参观。雄伟壮观的建筑，技艺精巧的雕像，充满了故事性的壁画，每一样都在向我们展示它所历经的温厚岁月。洞窟里是不允许拍照的，因为相机的闪光灯会对雕塑和壁画的颜色造成损坏，所以小麦只能一边走一边把它的美留在心里。在洞窟的旁边还有一个艺术博物馆，里面珍藏着莫高窟出土的金卷、文书、织绣和高仿的壁画、雕像。小麦近距离看着这些文物，仿佛回到了那个文化艺术繁荣璀璨的朝代，回到了那个精神富足的时期，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玉门关。说到玉门关，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那就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个出现在我们小学时背诵的唐诗里的建筑，还有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都引发了小麦对这座古老关塞的向往。在前往玉门关的路上，满眼都是荒凉的戈壁滩，没有山水和人烟。小麦不由得感叹，难怪边塞诗歌太多悲呛了。来到这里，小麦才知道玉门关是一座正方形的黄土堡垒，就是这样一座堡垒成为了当时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它就这样矗立在苍茫的戈壁滩中，维持着千年不变的姿态。在玉门关的旁边，小麦看到了汉长城的遗址，据说这里是汉长城保留最完整的一段，如今还能看到它的基本轮廓。这里地处尼泊尔湖泊的边缘，许多年前曾经也身在绿洲，作为汉朝和其他国家交易的重要贸易站，千年前的驼铃声声，如今只剩下沙尘相互摩擦的呜咽。接下来小麦要前往今天行程中最精彩的地方，那就是雅丹魔鬼城了。雅丹魔鬼城位于罗布泊的边缘，有火星般的地貌，每当大风刮过的时候就会发出各种怪叫声，所以被人们称为魔鬼城。魔鬼城是一处外观典型的雅丹地貌群落，整体就如同一座中世纪的古城，有城墙，有街道，有大楼，有广场，有教堂，有雕塑，还有封饰的城堡和狮身人面像，生动形象，惟妙惟肖的样子，多年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来到这里。因为魔鬼城很大，所以小麦选择了坐车游览。在名为西海舰队的景点停下，小麦欣赏到了大漠落日的壮丽景色。大漠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概就是这样的景象了吧。伴随着夕阳一点点地从地平线消失，小麦今天的行程也接近了尾声。

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休息了一晚上过后，小麦开始向嘉峪关进发，途中经过了讨赖河谷，这里有一座明代长城最西段的烽火台，又被称为长城第一墩。讨赖河谷的河床很宽，但是由于地处西北地区，炎热干燥的夏季使得蒸发量很大，所以河谷里没有很多的水。讨赖河谷的观光台很像科罗拉多大峡谷，小麦可以踩在上面俯瞰全景。河谷对岸的戈壁滩更像是干涸的河床，修建了展示西北民居的讨赖客栈，而河谷的这一边修建了仿古的兵营，一切都是旧时的模样。在河谷上有一座吊桥，走上去摇摇晃晃的，但是却能让小麦尽情地体会边塞的风光。长城第一墩，昔日的烽火台，如今已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土堆。墩旁延伸出的土墙是修复过的长城遗迹，从此往南断断续续的一直通往几公里外的关城。走过讨赖河谷，小麦就来到了嘉峪关的关城。关城位于嘉峪关市区西南6公里的地方，北连黑山悬壁长城，南接天下第一墩，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的关口，以巍峨壮观著称于世，被称为天下雄关，自古就是河西的第一隘口。民间传说中，在建造嘉峪关的时候，建筑师估算了所需要的砖头数量，但是当时的嘉峪关主管官员不相信建筑师能估算正确，就说建嘉峪关必须按这个估算的砖头数量建造，不能多一块也不能少一块，否则就杀头。当嘉峪关建好的时候，只剩下一块砖，建筑师就面临杀头的危险。这时机智的建筑师把这块多余的砖头放在了角楼的边上，说这块砖是镇城砖。这下子嘉峪关的主管官员就没有话说了，建筑师也转危为安，避免了被杀头的危险。如今的嘉峪关虽然早已不见当初的刀光剑影、鼓角争鸣，但看着它雄伟的建筑，小麦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血性、它的野性、它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苍凉。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小麦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苍茫遥远的大西北，我们下期节目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

0: 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活在世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失恋呢就是小事一件。当新鲜感褪去，当那份狂热降温，爱情走到终点，你可以大哭一场，细数那些不快，你也可以默默流泪，把心事在半夜想了又想。不过这些就像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歌名一样，小

说失恋是小事一件，因为你会在以后的路上遇见更多的人，遇见更值得的人。大多数的人不会完全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悲伤，你的快乐，他们有的选择离开你的生活去寻找新的生活，有的挥手再见不再同行。但不管怎么样，肯定会有一小部分人懂得你的悲伤，你的快乐。聚散与离合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彼此曾经共享过一段时光就已经很庆幸了。如果我们不把某些东西看得太重，失望就会少很多。

石和蓝莓酱抹在荞麦面包上，用树缝里的阳光做件毛毯间，跟猫狗还有着窗的小麻雀说说话，往深夜的咖啡杯里倒进碎星星，在心里装着自己喜欢的人，圆圆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色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心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

0: 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那些关于你的一切我都记得，但我也知道你就像过去的春天一样，不会再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春天到来。人在往前走，很多东西都会是新的，那些记忆，那些美好，就留在那些冬天，雪会覆盖它们，就留在那些春天，上面会长满青草。钱正浩，我们在。

下一个季节，我们都会遇见更多的美好。我们在晴明秋月里相识，我们在夏至繁茂时再见。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成长的代价就是不断经历并不断失去。曾经以为谈个恋爱就会收获许多疼爱，曾经以为结了婚就会有个人同甘共苦，等到后来才发现，需要自己去承担的有太多太多，很多时候的苦与累都无从启齿。因为就算是最亲密的人和最好的朋友，你也不知道他正在经历怎样的苦难和压力，就像他人始终不懂得你的疼和累。柏松，寻常岁月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随手打开音乐播放器，随机播放的音乐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我很喜欢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播喜欢的音乐，锅里咕噜咕噜翻滚的牛奶燕麦粥，蒸的紫薯，加上一颗剥了壳的水煮蛋，简单的早餐却又无比享用。张过年，世界。

世界那么大，我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柴米油盐简单的幸福，我们想要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有时候就能够填满心房的空余。把云朵献给你，把河流献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

0: 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951
12: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3: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1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4: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1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12: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1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上好各位，我是小峰。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天月。
0: 我们是
1: 小月亮组合。
0: 哎呀，这上节目了，终于到我俩的时间段了，这等老长时间了，感觉这几分钟过这么慢呢。
1: 就是希望广告快点过去啊。
0: 是的，
1: 早点跟大家问好。
0: 我相信很多听友啊已经迫不及待的啊要听到我们的声音了，我们也是一样，因为看到了很多听友已经送上了这个打卡的祝福。首先看到了幸福快乐发来了三个字儿，早上好。
1: 你好，那李晨光说了，孟可为第86天打卡了，早上好。
0: 早上好。还有爱要坦荡荡发来消息，早上好小月亮组合。
1: 谢谢你对我的爱，说了机关幼儿园徐晨瑶妈妈打卡第8天了。
0: 这坚持第8天了，觉得超棒啊，因为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一份坚持也是一份守候。
1: 没错。大行动也来留言了，说欢乐园学府园大三班汤加诺也来报道了，大家早上好。
0: 是的，帅气的小王子也发来消息啊，小月亮组合早上好，我来打卡啦。
1: 来说红旗小学温润华打卡报道，明天就立秋了，好期待呀。
0: 哇，这么快呀。
1: 是，你说这立秋了之后哈，我们的这个温度能够大幅下降一下，
0: 这个咱不敢说，那咱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
1: 好呀，来看一看最近全省的一个天气情况。
0: 你来。
1: 我来。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分享一下。
1: 今天全省最高气温呢仍然打就是高达了34到38度。
0: 是的。
1: 局部最高气温是40到42度，并且省内呢最高气温在35度以及以上的城市高达13个。
0: 哎呀。
1: 37到38度的城市占了8个，分别是鞍山、本溪、丹东、锦州、阜新、辽阳、朝阳和葫芦岛。而且鞍山呢早间最低气温都接近了30度了，其他城市的最低气温是25到28度。
0: 这气温不低呀。这个8月7号，也就是明天呗，立秋这一天，预计省内啊要出现了一个好消息，是啥呢？就是要大幅的降温了。
1: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0: 哎呀，你猜对了啊。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除了大连、丹东高温居高不下之外呢，像36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气温呢还是要伴随着大连和丹东了，但其他城市的最高气温开始向32度哎以下开始往下使劲儿了，特别像沈阳啊、抚顺啊、本溪啊、阜新啊、铁岭、朝阳和盘锦都将变成了2开头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了，27到29度左右吧。也同时呢，清凉的北风也慢慢的开始吹过来了，风力呢多在4到5级，甚至呢，这个到了8月7号的晚上啊，多地最低气温将降至16到20度。
1: 哎呀，好久违的温度啊！
0: 不远了，也就是明天了啊。
1: 所以说大家还可以再坚持坚持。
0: 对，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这次降温呢还是有持续性的，因为8、9号大连和丹东的最高温呢也要告别35度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高温了。所以说呢全省的最高气温呢在27到32度之间，并且呢大部分啊都是20多度左右吧，然后北风呢也会持续，所以说接下来的3天无论是实际温度还是体感温度将变得特别特别的舒服起来。哎呀，这家里边这个不关的空调、
1: 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
0: 对呀、而且未来的一周呢也没有大家期盼的这个明显的降雨，气温虽然这个有点回落，但是呢基本控制在这个30到33度之间了。
1: 太好了。觉得这个久违的温度来了，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0: 真的啊，因为确实是，就刚刚看了一个全省的天气情况，也确实想到了最近这个空调好像就没断过。
1: 真的，就是你在家里的时候，这空调一般都是很低的温度，一直是开着的。
0: 对。
1: 然后你说你要是出去一小会儿，这个时候你都舍不得关这个空调。
0: 对呀，你分出去多长时间？如果你要在半个小时之内的话，空调不能关，因为你关了之后你再打开。
1: 更费电，
0: 更费电。
1: 对，但如果要是长久的，比如说像是上班啊、上学呀、这样的话，建议还是关掉，这样省电。
0: 那一定的呀。那你想，家里边电器在开着，你上班也上得不舒坦，对不对？有安全隐患。
1: 对，来看一下营口的这个天气情况吧。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西南风3到4级，5点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6到20级。 7度，盖州36到25度，大石桥36到24度，鲅鱼圈37到23度。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西南风5到6级，5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听友张平发来消息，早上好，小月亮组合，
1: 你好。
0: 史无前例也发来消息了，
1: 新北幼儿园史木新小朋友打卡报道，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和各位开通了，大家在微信上搜索 FM951 就可以和我们进行打卡互动啊。然后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会挑选出几位互动留言质量比较高的，然后会发出我们的来自于德华的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
1: 小冯昨天辽河之下，
0: 哎呀，
1: 知不知道这个7点辽河之下开幕式大家都去了吧？应该
0: 对、
1: 在红旗广场
0: 看到老多老熟人了，
1: 是不是、怎么样，小峰还上去表演了呢。
0: 不光表演了，还在底下当呐喊的观众来着呢。你看这早上嗓子说实话有一些
1: 有点哑、
0: 有没有听出来？
1: 这个是啊，有同感，我今天早上起来嗓子也疼，
0: 有点紧，是不是？
1: 是，
0: 对，因为节目真的是太精彩了。昨天晚上7点钟，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多少朋友去这个红旗广场去看辽河之下的开幕式了。真的现场的节目啊，就虽然咱们提前做预告了，我们也有心理准备，但是真正你去看到那个现场的表演的时候，还是很难抑制住自己的那种激动的情绪的。
1: 对、而且之前我们是以观众的身份在看，
0: 对呀、
1: 然后今年小峰就是参加到了这个节目当中，
0: 是的，
1: 是不是体验不一样了？
0: 真的不一样，尤其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然后那个我灯光舞美这一响起，这一打开，瞬间就不一样了，
1: 觉得自己参加了一个魔术表演，
0: 就是有一点那种主角光环。就虽然我是一个小配角，但是无论这个演员是无大小的，但我觉得站在舞台那一瞬间，就是所有的聚光灯是打在我的身上的。
1: 当时有这种心理感觉哈，我在下面看的时候、看到了你非常开心和大家打招呼，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登台的次数不多，就以演员的身份登台的次数不多，可能平时主持可能经常上台，但是以演员这样的一个身份呢，还说实话就那么几次，所以每一次上去之后呢，你说我不紧张那不可能，有一点点小紧张，所以说通过手舞足蹈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情绪。
1: 但是效果呈现的非常好啊。
0: 是的是的，
1: 点个赞，非常棒。
0: 然后呢在下面当观众的时候呢，确实是真的有的时候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但确实是节目太精彩了，
1: 控制不住
0: 就控制不住为演员呐喊。
1: 因为太那个杂技，
0: 哎呀
1: 那大鼓在那个脚上就没掉下来过
0: 啊，那个是鼓啊。
1: 啊，是啊，
0: 我以为是就是那大汽车轮胎。
1: 光喊了是不？
0: 对，坐第一排也没看清楚是啥。但是啊，那个魔术的表演印象真的是挺深刻的，就真的是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精彩的很多。因为现在啊，咱们可能看魔术，可能更多的是在电视里面看的可能更多一点。实际现场去看那种震撼的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我在现场看过那个凭空变那个鸽子，我觉得已经很精彩了。但是昨天凭空把人给变出来了，
1: 大变活人。
0: 哎呀，所以说就是惊喜真的是目不暇接，一波接一波，高潮也是一波接一波，而且现场的市民朋友也是纷纷叫好。
1: 是的，所以说辽河之下艺术季啊，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举办下去，然后让大家都能够感到非常幸福，非常开心，然后在夜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开心的支柱。 对不对，
0: 也算是这个开了个好头。因为接下来呢，我也听主持人的介绍，有好多的表演，好多的场次，然后全民都可以参与进来。
1: 是的，接下来就是各种各样的节目就来吧，轮番上演了。
0: 是的，这个我感觉住在附近的这个居民朋友啊，真的是太幸福了。
1: 是啊，那没事就下去可以遛个弯，就可以去看到表演了。
0: 以前遛弯去辽河边大辽河岸畔去看看这个大辽河，但现在可好了，
1: 左面辽河右面节目，目不暇接。
0: 对，而且天气还转凉了。
1: 是的，颈椎病都治好了。
0: 哎呀，真好，太幸福了。来吧，那个接下来的时间段呢，咱还是一样啊，先看一下路况信息吧。因为现在呢这个点儿上班的朋友呢估计也都出门了，所以说这个通过互动量就能够感觉出来大家好像在路上了。
1: 是的，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跟我们说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个是什么情况呢。
0: 是的，可以成为我们的小眼睛哦。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来看到的，目前的金融山大街中天一号院的门前，由东向西，应该是由西向东方向，这个出现了挺长的一段断断续续的红色的拥堵，

0: 还有一个位置是跟大家说一下需要注意的，在五矿渤海湾的北门那个路口，现在是东西双向还有南北双向，它的红绿灯现在是不工作的。
1: 是这样，
0: 所以说大家路过那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也和各位通报一条这样的一个路况的一个小信息。
0: 是的，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都打包给交警，我们到时候一定会马上及时的处理哈。
1: 对，还有一件事和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恒大绿洲三期的这个西门这条小道目前是畅通的啊，伙伴们，因为正常来说这个点儿那地方得黄色的缓行了。
0: 是的，现在很畅通
1: 很畅通。但是清华大街也是恒大绿洲三期的门前是红色的拥堵，然后呢恒大绿洲三期的东门这条道由南向北方向也是红色的拥堵，还有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光华路青年小学的南开分校的门口也是红色的拥堵。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现在看一下渤海大街三线整体来说通行效率还是蛮高的啊。
1: 是的，
0: 虽然车很多，但是大概两个红绿灯之内应该能通过。因为这个路口它的车流量大，但是它红绿灯时间还是比较长。
1: 对，道也宽嘛。是吧。但是呢目前这个万达华府的西门就是体育场体育馆路出现了红色拥堵啊，这个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的啊。
0: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几个拥堵的路段。
1: 对几个堵点。然后呢但是呢中心街就体育场南街也是万达华府的南门市这条路上出现了黄色的缓行啊，没有拥堵还可以，但是三线还是挺畅通的。
0: 一个东向西的方向哈。
1: 所以说呢大家出行在路上啊，如果碰到堵车的话不堵心，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听一听主持人实时和各位分享的路况信息，同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一个互动过程当中来。因为今天呢也是给各位准备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互动话题然后和各位想分享一下。然后呢今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一个内容和各位去传递一波。
0: 是的，说到这个互动话题呢怎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就是因为前两天吧在和朋友交流的过程当中就发微信然后我们就想互相提醒一个事情，就是他想说让我明天帮他干个什么事情然后我说好的，那我自己要提醒一下自己。他说你怎么提醒自己，要定闹钟吗？我说不是啊，我在微信里直接提醒我就可以了
1: 还有这功能呢？
0: 你看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1: 我当时第一反应也是怎么提醒自己呢，就定闹钟吗？
0: 现在定闹钟已经提醒不到我了，
1: out 了呗。
0: 现在已经就是你看我定闹钟
1: 就叫不醒你了。现在
0: 对，你定闹钟如果不写上什么事儿的话，你可能一下就给它摁没了然后你
1: 怎么还突然想起来了呢？
0: 是的你本来想的好好的，但到点了以后发现这咋闹钟咋自己响了呢你就会忘记现在微信里有一个功能，其实很久就有了，然后我一直在用这个功能，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好用的一个功能，因为我很容易忘记事情。
1: 对，因为每天的工作比较多，然后尤其像我们的岗，就是每天的这个时间会割成很多块儿。
0: 对，
1: 所以说需要有一个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提醒的一个功能，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怎么用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你正常发一条消息然后在这个消息你长按它，长按它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个
1: 提醒我之前看到过这两个字但从来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0: 不知道干什么用是不是，它就是有个小铃铛那个标志，然后你点一下提醒就会出现一个设置提醒时间然后你这句话你就可以设置一个小时以后或者是具体的，比如说8月16号周日
1: 几点
0: 下午2:36我就可以设置，然后你点设置，等到那一天的时候那一时刻它就会响铃，
1: 真的会响
0: 响，而且它会弹窗弹出一条消息来，
1: 就是当时你
0: 那句话
1: 的那句话。
0: 是的，然后你就会知道原来是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我要做这件事情了，
1: 真好。
0: 对，如果他会一直想，
1: 对于咱们上班族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太重要，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因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咱们想设定一个什么提醒的话，我一般就是设闹钟，设闹钟还得备注一下子，然后还打很长一段字，特别麻烦。
0: 这直接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呢会就是自己发自己消息就是自己可以给自己说话嘛然后后来我发现不行啊， 我不看呢。

0: 我光发了以后，比如说我出去，我说我要买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然后发给自己了。今天要干什么，发给自己了。然后这我不看，我就忘记了。那你说这咋整啊？所以说这个功能一出，这简直太受用了。
1: 对，
0: 你随时随地就可以做一个提醒。
1: 我毫不夸张的说啊，你天日你可以看一下我这闹钟那个时间，
0: 你就
1: 基本上就是你看啊，我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时间段，原因就是在于我真的是拿它做提醒。
0: 你这刷抖音呢，就是一直往下一直滑，
1: 就是
0: 都滑不到头，
1: 恨不得啊就是隔几分钟就一个闹钟。但是这些不是我就是一天设出来的，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日积月累，每天可能这个时间有事儿，我就设定这时间闹钟，然后时间长了就有这么长的一个记录。
0: 你是批人吗？就是你是就是不太做计划的人。
1: 你说我不做计划也不对，因为你说不做计划的话，我不可能有这个定时提醒这个事儿，对不对？
0: 那就是纯就是健忘，是不是？就是如果是批人的话，就是他是一个性格哈，一个小性格反应的。我就是早上的时候我要定就是 N 个闹钟，就是我不会一下子醒，所以我就会定一堆闹钟，可能两分钟一个，三分钟一个，所以说早上的时候可能十个闹钟才能把我叫醒。就比如说我今天六点醒，但是我闹钟五点半就开始叫了，然后一直到六点，我会可能响个十次。所以说这个不适合哈。
1: 这个，
0: 就是，我爸妈就是每天听我闹钟响，他俩都醒了，我还没醒。
1: 习惯了。
0: 对，
1: 这是第一个闹钟响，咱们再躺一会儿。
0: 再躺一会儿。
1: 第九个闹钟响的时候，咱再起来。
0: 哎呦，你不知道，在第三四个闹钟之间，那会儿睡得最香了。
1: 根本听不到。W 发来消息，早上好，打卡打卡。
0: 是的，大家可以这一时段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过手机里有一些功能，
1: 或者是
0: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你平时手机主要是干什么用的？
0: 对，
1: 这个问题看似问的好像，好像这个问题好像没问，干什么用？打电话用呗。但其实这个手机如果你要用好的话，对我们平时生活和学习真的挺大帮助的。
0: 对，其实现在都不打电话了。
1: 发短信，
0: 发传真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啊，就说一下你手机平常你都用手机做什么？
1: 对，
0: 对不对？你有的人刷抖音呐，然后或者
1: 看短视频
0: 呢？对呀，
1: 或者是
0: 我用来学习，
1: 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互动啊，
0: 听广播呀，
1: 对呀，还有就是打卡。每一天干什么事儿，咱们天天打卡，也用这个手机来去做，
0: 或者用备忘录做一些记录啊。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看这个，就是每天的运动量，手机上也能看。
0: 很多功能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平常用手机做什么，然后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功能啊，都可以来分享给我们。
1: 对，通过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打卡一波，也是给我们提一个建议。因为今天要不提这个话题的话，我真不知道咱们微信里边还有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上闹钟提醒的功能。
0: 是的，你看多少就问了。
1: 多少？
0: 说小铃铛在哪呀？
1: 来吧，天月再给讲一遍。
0: 小铃铛就是在你和朋友聊天对话框，在微信里。
1: 就是他给你回复的一个消息，天月早上吃什么了？
0: 对，然后这条消息我长摁这条消息，
1: 对，
0: 它就会出来一系列的，比如说有引用，像引用的话，大家应该都
1: 经常用
0: 了。我觉得引用这个功能也出得非常好。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同时可能聊好几个话题，
0: 对，
1: 回复一个消息，不知道你回复的是哪个话题的消息，
0: 对，你就引用那条消息，然后我就是回复这条消息，
1: 是的，
0: 而且在群聊里特别适用。
1: 真的，
0: 然后一个是引用啊，还有什么复制啊、粘贴啊等等等等，其中有一个小铃铛的一个图标，写着提醒，你就点它，你就会怎么用了。
1: 对，上面就有，就一步步你就操作就可以了，特别的简单。然后呢，公社发来消息说，雨涵舅舅托管的登登前来打卡问候，这是。
0: 他想问候一下他的柳阿姨还有正正，早上好，这是他的老师和朋友吧，
1: 应该是。好了，我们把这份问候传递出去。然后呢，拒绝昨天看演出了，说好像被蚊子咬了，也提醒大家可以防蚊啊，就是喷点那个防蚊喷雾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 LL 发来消息，早上好，正正来打卡啊。你们是一波的，
0: 就是回复了
1: 你们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通过我们主持人进行一个传达。

0: 回复了，
1: 是我们是传话的，
0: 我们是传话筒。
1: 这一时间呢，大家可以来通过微信各种平台来留言，说一说你平时用手机都做什么事情呢？是学习呀，还是刷视频呢，还是听951的广播呀？
0: 对的，所以说呢，这个手机的功能很多，然后有很多的隐藏的功能，其实是我们不太知道的。像小峰就平时对手机的开发就比较少，所以说在我印象当中，他可能就是一个打电话、回微信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顶多能刷抖音。啊，也就仅此而已了。
1: 嗯，
0: 因为刚刚我说这个发短信，这个就纯是这个甩了一个梗。因为现在呢，可能短信这功能呢也基本上都不太用了，因为这个甭管是微信呢，还是这个 QQ。
1: 嗯，
0: 回复的功能特别快，这谁还发那个一毛钱短信呢？
1: 其实啊，在就是短信里面可能不常用了。其实电话的话，你也不会经常打。我现在就是跟我打电话的话，
0: 全都发语音，
1: 都是快递。只有我只会接到快递的电话
0: 啊，
1: 还有一个
0: 啥，
1: 让我挪车
0: 啊。那你这个电话挺干净啊，这个
1: 对，就是剩下的话都是微信语音。
0: 为啥我这个其他电话的那么多呢？就是那个我有一个门市要卖啊，或者你买门市吗？或者是你需不需要钱？就各种各样这种类似的电话老给我打。
1: 那就是骚扰电话呗。
0: 对，特别的多。
1: 那骚扰电话也算一类。
0: 也算一类。
1: 对，也算一类。就是除了骚扰电话，就是快递给我打电话。
0: 哦，对。
1: 嗯，然后再就是让我挪车。
0: 啊，快递啊，那你啊，快递我一般都接不到电话，快递一般都是不给我打电话，这是发个短信，或者有的短信都不发。直接就是一个那个软件的小弹窗，你的快递已经到驿站了
1: 啊，到驿站了，现在都送到驿站。
0: 对对，
1: 但是会有一些送货上门的快递
0: 啊，就到付的快递，
1: 对，
0: 得给你打电话呀。其实电话呢，我打的也挺多的，原因是在于因为我家里边有孩子，总会沟通孩子的事儿，就会给家里边打电话，所以说频繁的打电话。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工作上的事儿，就是单位的就同事啥的，工作上的交流急事儿不都打电话吗？
1: 你不用微信语音吗？
0: 微信语音直接就蹦语音呐、啊？
1: 对，蹦语音，你不是打电话吗？
0: 反正我们一般都习惯性打电话，就语音打的还是少、
1: 哦、
0: 因为语音的话有的时候需要用这个网络，有的时候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
1: 不是在单位的话信号还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在其他地方有的话、信号是不太好。
0: 你像采访什么的呀，有什么一些环境啊，它有可能信号会差一点，或没有这个 WiFi， 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断断续续的情况、所以习惯性还是打电话更多一点。
1: 嗯，
0: 咱每个月我套餐都不够用。你看，这真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哈、
1: 真的是
0: 啊、你看，就是一到月底的时候提醒我，你的这个什么什么通话那个时长就剩不点了。
1: 哎，每个月提醒我的是你的流量快没了。
0: 那咱俩恰恰相反。
1: 是，说流量快没了，要限流了
0: 啊、
1: 就是可以有，就是可以继续用，
0: 嗯，
1: 但是速度可能会降下来
0: 了，就降速了。
1: 对，
0: 但也不当用。发个微信能用多少流量啊？
1: 嗯，是
0: 嗯。
1: 然后在单位也有 WiFi， 然后在家里也有 WiFi，其实还可以。
0: 是的。那这确实是啊，就因为每个人对手机的一个利用率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你拿手机，你平时你想一想，你自己问自己，我都拿它主要干些什么、有拿它学习的，有拿它监测健康的，有拿它娱乐的，有拿它工作办公的。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机的话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以及打卡，还有告诉我们的路况信息，因为你们是我们的小眼睛啊，对不对？好的，看看时间呢，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